0: 忘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
1: 这什么歌呢？
0: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吹呀啊，奏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讲的好，还是奶奶讲的好？嗯，
1: 独角戏太难了。
0: 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她。拿针扎他，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走离家出走的，从一个村儿啊走到另一个村儿，哎呀，碰见了七个盘长江，嗨，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七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1: 太水了。
0: 哎呀，好了，奶奶讲的不好啊，那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

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枝花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儿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呀、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

0: 我跟你说，嗯，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1: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0: 哦，有人介绍了啊？在哪儿啊？
1: 墙报上。
0: 墙报。墙报上。
1: 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儿，工作时间跑茅房。
0: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1: 啊！您说多光荣啊？
0: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1: 我没理会。
0: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1: 哎，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了。
0: 好啊，
1: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0: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1: 搞不上？嘿，你说也巧了。
0: 怎么搞上了？
1: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0: 啊。
1: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0: 是啊，
1: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0: 哦，你也会跳舞？
1: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来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
0: 是，
1: 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0: 你呀，
1: 拉着我就蓝的蓝的蓝的蓝
0: 的蓝的。这家伙跟我这儿跳上了，
1: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过我跳舞呢。
0: 啊，你就甭教给我了。
1: 跳了俩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0: 嗯，
1: 干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0: 怎么样？
1: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嗯，
0: 有什么意思？
1: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0: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她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1: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0: 嗯。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1: 我看这问题呀，
0: 嗯，
1: 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0: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1: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她去。
0: 还找人家去
1: 啊？找着她，先跟她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她搞搞，她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0: 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情吗？这不是
1: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0: 睡觉啊，
1: 等天亮吧。
0: 等天亮？
1: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

0: 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哼，
1: 这聪明都搁到这地方用了。
0: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
1: 嗯，
0: 我说不累，不累，不累，不累，
1: 走走走，
0: 一点都不累，
1: 怎么了？不要紧呐，啊，
0: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跳去。
1: 还跳呢？
0: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
1: 哦，
0: 我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1: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
0: 他不单同意去呀，他还要请我的客呢。
1: 哦，
0: 对我是真不坏。
1: 你瞧，
0: 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1: 这就定过下了。
0: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
1: 嗯，
0: 定过是7:30电影院见。
1: 是啊，
0: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1: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0: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
1: 嗯，
0: 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1: 奔电影院了，
0: 到那儿还不到7:30呢。
1: 嗯，
0: 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1: 没来呢。
0: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功夫他来了。
1: 哦，
0: 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去得了？
1: 你买。
0: 他说早有人已经给咱买好了。
1: 哦，
0: 我说好，那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正说着话呢，打电影院里头出来一位男同志。
1: 嗯，
0: 手里拿着票。哦，你们来了，票给您买了。我说好，谢谢您，谢谢您，真是让您受累，咱们看电影还麻烦人家。
1: 嗯，
0: 他说那倒没关系，这是我爱人。
1: 哎，得满脸。凉了吧？
0: 我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售货员，售货员啊，你有爱人，你让我来干嘛呀？

0: 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1: 又这儿做梦来了。
0: 我还没问他呢，他倒先问我。
1: 问你
0: 啊，老郭你好啊，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吧？你有几个小孩了？我说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呢。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1: 得，连这老底儿们给抖搂出来了。
0: 我说那什么，这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嘛，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1: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0: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1: 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见没有
1: 啊？好嘛，赚了辙了。
0: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1: 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1: 又要走？
0: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1: 怎么？
0: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1: 干嘛？
0: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1: 那你怎么办呢？
0: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1: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0: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1: 多余问。
0: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1: 其实这刨根问底儿劲儿的。
0: 他说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1: 啊。
0: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1: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0: 好好好，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1: 什么态度啊？这是
0: 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1: 他你自找啊你。哎，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马上回宿舍。
1: 哎，休息休息吧，
0: 做总结。
1: 这做什么总结？
0: 通过这次总结啊，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1: 什么经验呢？
0: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1: 本来嘛瞎撞，
0: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着点儿啊。
1: 那干嘛呀？
0: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的？那货卖一

0: 去了。我说二位，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0: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1: 这就爱人了。
0: 嗯，其中有一位同志说，你是他爱人呢，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
1: 嗯，
0: 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1: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0: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1: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0: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工作，都给我记下来了。
1: 那是啊。
0: 另外他问我，这个女人是你爱人呢？我说那什么，我们俩人可还没照相呢。
1: 对，这倒是。
0: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1: 啊，您说。人家那儿问你。
0: 我知他姓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啊，
1: 好嘛，
0: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爱人关系了？
1: 是啊，
0: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1: 好嘛，
0: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1: 对，实话。
0: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嚯，这不是要命吗？
1: 哎呀，
0: 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是不知道，
0: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1: 啊。小缺点
0: 啊，
1: 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0: 哎，我说错误，希望您原谅错误吧。
1: 原谅错误不能原谅。
0: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先不要说这个，咱们先肯定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发展爱人关系啊？我说不，这就够我犟了，是吧？
1: 吓坏了。
0: 那好吧，你可以暂时先回去，以后我们有事啊，随时再通知你。我说好，那我谢谢您。我打那小屋里出来，这两个穿蓝制服同志把我送回机关。
1: 嗯，
0: 打那天把我送回机关以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足够俩多礼拜，我连班都没上啊。
1: 怎么你病了？
0: 叫我停职反省。
1: 是得反省。
2: 那这边都供不上趟了。
3: 来，机器呀，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4: 这饺子包咋样了？
3: 也差不多了。
4: 人到齐没？人呢？
3: 到齐了。齐了。
4: 到齐了吗？
3: 嗯，
4: 我尝尝啊。一头两头三头。那缺一头呢？
3: 那头啊，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2: 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回来了。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
4: 你喝了你啊？
2: 刚才碰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
4: 你大伙喝呀，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
2: 这
4: 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二十瓶啤酒。
2: 你
4: 才喝
2: 二十
4: 瓶
2: 啤酒，
4: 那有咋的呢？后来肉吃没了，剩签子了，找老板。老板呢？他把签子给我整点鲜艳面，继续说了，说了直冒火星子。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来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哎哎哎！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
3: 啊，
5: 什么？
4: 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2: 没事。
4: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儿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3: 农民工春晚，
4: 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的好，红包就给谁。
3: 发红包啊？
4: 发
3: 红包？
2: 真的假的？
4: 那什么？
3: 那
4: 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2: 你会吗你？
3: 会啥呀？
4: 你来个啊。
2: 我演一个呗。
4: 行，你就来那个，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
3: 春天里。
2: 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
4: 有我呢，你怕啥的？
2: 这干啥呀？
4: 吉他。

0: 春天在哪里？
1: 啥对呀、哎？
2: 这哪春天里呀、啊？这是
3: 啥？那是春天里。
2: 你会不会唱？
4: 唱错了，
0: 错了。
5: 还记得
2: 啊？对对，还记得
1: 对
2: 是吧？
1: 这个对，
4: 那个
0: 对。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哎呀呀呀呀
2: 呀呀！你可拉倒吧，
1: 会不会唱啊？
3: 会呀、啊，你说你这么丢人、啊。
4: 不行，下次不能让你唱的白瞎了。那哪那么唱的？
0: 来。
2: 我一听说给红包，我说
4: 我伴奏啊，
3: 啥玩意儿？
2: 会唱。

0: 呀，仙呐，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哎呀
1: 哎呀，这大过年的，
2: 你这俩跑偏的吧？这下下
1: 过了，
2: 下
3: 下下啥呀？去啥呀？
1: 啥呀？
3: 后边吧，这是演的什么？
0: 俺俩一直练的这版本呢。
3: 是这个。
1: 这什么？
3: 这演那玩意儿还不如来儿子。再露一招啊！
0: 对呀，
3: 儿子演好了，有红包。
0: 让我孙子来一个，
3: 妈妈的。哎，
1: 让我儿子来一个。我跟你说，我儿子演好得给红包啊。
3: 那我儿子给，你瞅怎么演那玩意儿啊？
1: 那个放曲儿，一放曲儿，我儿子就来了。
3: 来来来
1: 来，
3: 手机放音乐啊。
1: 放曲儿。

0: 臭味。
1: 比他爸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啊，你们求节目，你们
2: 王林，
1: 对对对，
3: 女
2: 的也演一个，
1: 来一个，来，
4: 求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唱
1: 大过年，
2: 你俩来一个呗，来一个呗，嫂子，来一个，
4: 钱包来一个，唱，咱俩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1: 唱不上去下来，不让上。
4: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上啊！
5: 啊，行，
4: 那个准备一下，
5: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4: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行不行？
5: 他们配什么呀？
2: 全给
1: 配什么？
4: 配肉那个啊？
1: 用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4: 肉
1: 又黑黑又黑那个，
4: 哎对，
1: 那个肉啊，那肉。嗯，
4: 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
5: 第二季还没开始呢。
4: 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曲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
1: 哟哟
4: 哟，没唱你们又
2: 整早了
4: 呀？
2: 早了，
4: 我都没唱呢。你
1: 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又啊？
4: 我一摆手你们就又啊。
1: 啊好，
5: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4: 试啊。来来，
1: 哎呀哈
4: 哟。大山的子孙呀，哎呀

出了土家人。

0: 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1: 我
0: 你来一个，
1: 我不会唱，
0: 不用你
2: 唱。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1: 这游戏，
0: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
1: 那是那个呢，能行吗？那个
0: 玩就玩，过年了你摸不开啥？
1: 模仿个僵尸啊？
0: 对对，僵尸模仿。
3: 模仿那挺像，
1: 那顺带。那我模仿了，
0: 来一个
1: 我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这吓好久没睡着觉。
0: 是吗？
1: 啊，模仿一下啊。哎
3: 呀，儿子把眼的闭上。
0: 太像了。
1: 干啥呀？
0: 你咬着人呢？
1: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
0: 你咬僵尸得咬植物吗？
1: 咬植物啊？
0: 嗯，
1: 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0: 对，
1: 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
0: 行，我咋扮演呢？
1: 我
3: 你还有道具啊？
1: 我这有道具，我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啊，这道具啊，
3: 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
1: 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
0: 啊，
1: 把帽子摘去。
3: 哎呦，太像了，
0: 太像了，
3: 这不真人版的？
1: 高了我也咬不着你呀，你矮点
0: 啊，
1: 哎，动一下，
0: 啊，
1: 动一下，你要出海呀。

0: 你不模仿他呀，你可以整出海的。啊，对对对对对，啊，晃晃，啊，就这么地了。
1: 你有音乐没
0: 有？我还有音乐。谢谢啊，音乐，
2: 你可以
0: 吗？一会儿我说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啊，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啊，注意啊！一百开始。挪呀，这一定不
3: 我不挪你不咬着我了吗？这节目好不好？
1: 啊，我的太绝了，
3: 太绝了，不讲累的。哎
1: 呀，这脚都软样了。
3: 别扯了啊，别扯了啊，
1: 差不多
3: 到点了，十二点了，赶紧的。
1: 到点了，
3: 给家打电话。
1: 快
2: 啊，十二点了，
0: 打电话
2: 给家都打个电话，
3: 报个平安。
1: 喂，爸妈，过年好。
2: 过年好。嗯。
1: 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
2: 儿子。
1: 给爷爷奶奶拜年。
4: 爷爷奶奶过年好。哎，
1: 好儿子。
2: 我想你们了。
4: 我想你们了。哎，
0: 妈，过年好。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处对象了。他叫小红，人可好了，他要给你拜年呢。哎，红，跟我妈说两句话。
5: 喂，阿姨，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
3: 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这工地挺好的，不用惦记着。俺们给你唱歌，俺们自己写的歌。哎，对，爸，明天。
1: 快来，
3: 妈，你听着啊，
1: 别撂电话。
0: 妈，看电梯，
3: 听着。
0: 给你唱歌了，
1: 给我，嗯，你听着，别挂啊。

0: 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

0: 啊，这东西我手里没有，我这个的我带不来。
1: 我的赵老师，
0: 你别误导了，大伙一高兴，哎呀，这玩意儿来了，赶紧找赵宁去。完了，
1: 不是我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的刚才那个表现，玩笑归玩笑，是要一种轻松的方式，
0: 啊、
1: 然后我作为、
0: 啊、开玩笑呢，我给我整的整贼紧张，我这干啥呀？
1: 我叫不紧张，我叫不紧张。是什么的、
0: 哎、
1: 那个我是作为一个桥梁、
0: 哎、
1: 我要去让您放松，也让我们这么多千千万万万千的听众朋友们放松
0: 啊，
1: 因为大伙
0: 你没让我们放松，你让我们心头一紧。
1: 不是怎么心头一紧呢，还腿肚子转筋呢，别闹。
0: 我、哎、真的你那么一说，大伙说啊来了，对，完到我这说，我说没有，那你怎么办？
1: 对，
0: 哎呀，给我吓一跳！你瞅着啊，我不瞒你说，你看我这蛤蟆口，我就刷一下就立起来了。我说，
1: 呵，您这蛤蟆口真细哎，哎，真细。嗯，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呢？我说那个，您不着急，咱们轻松的方式。
0: 哎
1: 是吧？
0: 啊，
1: 让大家通过我们的电波、
0: 啊，
1: 它虽然不能直观的通过这个外形啊、视频呢、啊、去观看，但是通过电波让大家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着。而且，
0: 啊、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刚才啊，玩笑归玩笑，但是赵宁老师今天还真不是空着手来的。
0: 啊、
1: 你看这手里边有蛤蟆孔，蛤蟆孔、
0: 啊、
1: 有礼物。
0: 啊你说这个呀？
1: 嗯，有礼物，
0: 这给你，这个可以给你。嗯，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看，现在我手中拿到的是赵宁老师带来的深情厚礼，大气球。您还真拿我当小孩儿？好家伙了，这气球啊！
0: 怎么的？就是给你气球，你不乐意呗？
1: 不是，
0: 跟那血管生成素来讲的话，没法比，是不是？
1: 不是，我已经过了玩气球的年纪了，
0: 啊、
1: 赵老师。
0: 你别小看这个气球了啊！
1: 嗯、
0: 这个气球我今儿特意带来，其实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去自测我们的健康，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1: 就拿这个。
0: 我就是啊，哎，就它呀，就气球啊。
1: 嗯，
0: 你用好了这个东西能给你省大钱，
1: 嗯，
0: 而且关键的时候它还能救你一命。嗯，就
1: 这
0: 东西
1: 也就块八毛的气球、嗯、它能有这么大作用？
0: 哎呀，
1: 嗯，
0: 块八毛的让你说的，哎呀，咱不要提它价钱的问题，不是说所有贵的东西就一定好，你知道不？也不是说所有便宜的东西就没用。
1: 嗯，
0: 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就明白了啊。
1: 嗯，是
0: 那个我、哦、昨天有一位场外的听众，一位姓张的那个大姐联系我，跟我说啥呢、
1: 嗯、
0: 说她老伴儿啊半夜起来的时候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只眼睛睁不开了，然后那个左半边的身子发麻没有劲儿，说话也不利索了，当时给这张大姐吓懵了，就赶紧第一时间呢掏手机给她儿子打电话，她儿子一听她说妈呀、哎、这我也不懂啊，赶紧那边告我妈，你别动弹我爸，你那个跟他说话让他脑子保持清醒就行了。完了他那赶紧开车往他妈这边走，那边啊拿手机就拨打120赶紧去那个报那个急救去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亏的是孩子吧离父母家不太远，几分钟开车就到了，一推门的时候他爸搁沙发上跟那稳稳当当的坐着，你猜他爸怎么的了？
1: 嗯嗯，怎么了？
0: 啊
1: 嗯，
0: 端着一杯热水搁这个沙发上慢慢悠悠跟他喝热水呢。
1: 哦，
0: 他儿子急三火四的进来以后鞋都没脱赶紧跑到客厅瞅他爸一眼傻了，他爸抬头问你来了？
1: 不是这怎么回事？
0: 嘿嘿，
1: 不是迟少了，您别卖关子了，您再给我们讲讲。
0: 其实我刚才跟你说那个老爷子是谁呢？就是那个张大姐他老伴儿。你想啊，

0: 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在这个时候你不注意，你也不调理，是吧？你等到中风真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可真就是挥之晚矣了。嗯，
2: 那对呗。
3: 小中风就是脑中风的前兆信号啊，这是。
2: 啊，可以啊，可以这么说呀。嗯。但是哈，不是所有的脑中风都有前兆的，他可能这个病啊，有的时候是悄没声的就来了。所以这个病呢，我们中老年同志一直是作为头等的防护大事儿来进行提前预防的。刚才我给你那个东西，你颠了来颠了去，告我块八毛不值钱。我告诉你啊，这个病怎么能去预防？想要预防，你得提前发现它的苗头，吹气球，我就能让你测起来。
3: 嗯，
2: 这个病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的可能性？
3: 就这就行了。
2: 就这气球就行，就块八毛的气球就解决问题。
3: 嗯，
2: 我跟你讲，如果你这气球要是吹不起来，或者是你吹气球的时候嘴角漏气，
3: 嗯，
2: 那可能就有脑中风的风险。
3: 是啊，
2: 你知道不？你别拿着它，
3: 嗯，
2: 洋洋你可以试试。
3: 我吹。
2: 你看你自己今天在大家的面前，在我和我师傅面前，你能不能过这关？
3: 这我跟您说，哎，泰山不是堆的，火车不是推的。真的是气球是我吹的，这是、哎
2: 嗯、
3: 我哎呦天！你以为我光会吹牛啊？我不是那个
2: 吹牛，
3: 我还会吹气球。
2: 你吹牛
3: 啊？给您来一个啊！你看我这个，
2: 哎，哎呦，哎呀，师傅你瞅的，哎，这口气还挺有劲儿，还挺长的啊！哎，
3: 小薇儿、
1: 嗯，
2: 行啊，
3: 吹起来了，哎，吹啊！
2: 有点逞能了你、啊、
3: 没，
2: 你这要搁家过个年过个节的，给你家宝宝吹个气球，我你这能吹缺氧了？
3: 迷糊没迷糊？
2: 这么整的？
3: 没怎么晃、哎、眼冒金星了？
2: 晃悠啥？
3: 冒金星，这一口气吹着你还真的还真挺累，
2: 哎、
3: 嗯嗯，
2: 肺活量行，还行，
3: 还可以啊，
2: 你这个算是过关了，
3: 嗯嗯，还行
2: 啊，行，哎，你稳当稳当。哈、啊、哈，眼冒金星解决没？
3: 满世界都是金子，我发财了，我这
2: 都金子。
3: 哎，
2: 啊，真的哈、啊，开玩笑归开玩笑，
3: 嗯嗯，
2: 但这个洋洋吹的确实没问题，肺活量也够，
3: 还可以啊，
2: 啊，挺好。
3: 嗯，
2: 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呢，你的家里边要是有气球的话，咱也可以试试，
3: 嗯、
2: 或者楼下有那个三毛五毛的那个气球，你买一个，
3: 嗯，
2: 放家里头、
3: 嗯、
2: 吹一吹试试，看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
2: 啊，
3: 嗯。可是赵老师，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哎、大家最关心的不光是测，万一测出来有问题、
2: 嗯、
3: 怎么办呢、
2: 嗯、
3: 光知道风险解决不了、嗯、这不更闹心吗？
2: 谁说解决不了啊？
3: 嗯
2: 啊，这个事儿哈，说难也难，因为十几年二十年大家都在抗争这个疾病，但是说简单呢也简单，关键是你方法选的对与不对。我们大伙儿吧，可能之前认为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关键就在于啥呢？血栓，什么血液里边的垃圾多不多呀？干不干净啊？有没有血脂高不高呀？啊，那个有没有做溶栓的处理呀？春秋有没有打点针啊？那银杏叶都吃没吃啊？可能就关联到这些问题了。
3: 嗯嗯。
2: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些问题你关注了十几二十年，甚至有的同志三十多年、四十多年的病史。可是二犯和三犯的问题层出不穷，还是接二连三的出现，最后可能还闹个自己，嗯，您的结果不太好，非死即残呢。
3: 嗯 嗯，
2: 这个太多了。
3: 哎呀，
2: 是吧？
3: 确实，
2: 嗯、
3: 这个事儿啊，不是危言耸听啊，啊，
2: 嗯、
3: 你像甘油三酯、胆固醇，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东西，如果把这个血管堵了呀，把它们降下去，不是正对症吗？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你咋就治不好呢？
2: 因为你关注的点只是在血液垃圾里头的。
3: 嗯，
2: 那个人体的这个血液垃圾有没有呢？有。
3: 嗯，
2: 但是人体呢每天消耗的这些能量它有固定的代谢渠道。
3: 对，
2: 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是正常的、
3: 嗯、
2: 这条通路是通的，无论是进口也好出口也好，它的这条通路是通的，其实你体内没有那么多可以想象当中的那些垃圾，没有那么些的。
3: 嗯，
2: 你知道不？ 你身体里头不可能凭空就蹦出两个花生豆一个大石头罐啊，
3: 嗯，
2: 它肯定。

0: 都是身体里有用的东西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嗯，
0: 咱们人体吧，大部分的营养输送和代谢废物的清理，
1: 嗯，
0: 我们要知道，它都是通过血液循环来去完成的，
1: 嗯，
0: 对吧？那么，血液循环是在哪里完成的呢？有人说在我们体内，那是这是废话了。
1: 嗯，
0: 那肯定是在身体里啊。
1: 对，
0: 在别人身上那是你的血液循环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它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完成的？它不能是到处都是吧？
1: 嗯，
0: 它一定是有一定的路线，而这个路线就取决于你的血管，血管走到哪，你的血液循环就跟到哪，因为它得在脉中运行。
1: 嗯嗯，对，
0: 但凡是出来一点儿，那都是大事儿，一出脉外了，那叫出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血管是我们人体上下水的水管道的通道，
1: 嗯，
0: 这个里边有干净的也有脏的东西。
1: 那那是
0: 你如果要是怕这个水管子堵了，比如说血管堵了的话，你不向下水道里倒水，这可能吗？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
1: 嗯，脏水也没地方去啊。
0: 那既然这些东西所有人的血液当中都有，那为什么有的人得这个病，有的人就不得这个病呢？
1: 嗯，对，
0: 你看，
1: 这
0: 是
1: 个问题，
0: 是不是就找到这个问题了？
1: 嗯，症结所在。
0: 因为那个根儿就要看你这条通路，也就是血管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嗯，
0: 我之前吧总跟大家讲一句话，我说人与血管同寿。
1: 嗯、对。
0: 这句话聪明的人直接就给他写到笔记本子上了，
1: 嗯，
0: 因为它预示着我们未来的一个预防和治疗的方向，
1: 对，
0: 要着重在血管的上面，因为它是我们血液的通路、
1: 嗯、
0: 人没有血液的通路是不能活的，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血管它本身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
1: 嗯、
0: 它这个东西就跟车得定期保养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的身体里啊，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有一种物质叫做血管生成素。
1: 嗯，
0: 我这几天已经反复的跟大家讲了，我说这种物质啊，它最大的好处，第一，它是专门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血管的、
1: 嗯、
0: 第二，它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是一个改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第三，它能保护我们整个的脉络是畅通的、
1: 嗯、
0: 你不通的，它可以给你去建立一个侧支循环，
1: 嗯，
0: 它会让你这条通路去通，
1: 嗯，
0: 所以只要我们人体的血管生成素够用的话，我们是不会出现血管性损伤的，
1: 嗯，
0: 年轻的孩子们，二十七八岁很少有出现血管通路上的问题，除非可劲儿祸害自己，那真没招了，绝大多数99%都不会在这个上面出问题的。对吧？
1: 嗯，
0: 但如果缺少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的血管生成素减少，血管就会损伤。如果你要够用的话，你修复不就完事儿了吗？我们都说了，晚上时间你就修复呗。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不够用呢，你别说是晚上啊，一天就给你25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及时去修复，因为没有东西，你咋修复啊？
1: 嗯，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大家要知道，其实保护血管的弹性和畅通的话，我们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它就找不上你了。
1: 嗯，有道理，有道理。所以得了病就是因为这个血管生成素少了，
0: 啊、
1: 血管修不上、
0: 嗯，
1: 堵死了，对吧？
0: 嗯、对对对对，你这个总结是对的。
1: 嗯，
0: 我们的人体血液循环是24小时一刻不停的。
1: 嗯。
0: 那么血管生成素其实对我们血管的修复它也是一刻不停的，
1: 嗯，
0: 你一少了之后，它平衡一打破，这个病慢慢就来了。所以你看国际上有一些科学家哈、啊、管这个心脑血管组织修复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叫做救命因子，
1: 救命因子、嗯、
0: 对，它这个可是目前全世界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的一个新的方向。
1: 嗯，
0: 所以咱们要知道啊，既然有了国际方向，我们就跟上这个最新的思路不就好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不能回到50年前我们的认知，我就要坚持这一点，那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呀。
1: 嗯，
0: 我们要根据科技前沿性的科学，然后去改变我们现在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科学结果告诉我们，有了血管生成素，你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就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叫做血管靶向治疗的新时代。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

0: 稳坐好，下一站金玉球城。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血管靶向治，这靶向治疗我可听说过，很精准的，对吧？
9: 对吧？现在我们的科技已经进化到了血管靶向治疗定向修复的这一层面上来呀。我们不跟着科技走，难道我们还行50年以前的这些东西吗？
8: 那不倒退了吗？
9: 那对呀，哪个国家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咱们首先也得整明白一种，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它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共同的敌人，一个是血管堵，一个是血栓，一个是后遗症。是吧，我们防了几十年就在防这些问题。那么我先说堵的这个问题。
8: 你说
9: 这个血管啊为什么会堵？解剖学上不争的事实，包括教科书上反复给我们去讲解，因为你的血管内层破损不光滑，它有了破口。你血液里边是有胆固醇的，对吧？那个坏胆固醇就会从你流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破皮儿了，它滋溜就钻到了你那个破口里边去。它钻进去以后，血流的方向不是来回走的，它是按照一个方向去走的，没听说倒退的。
8: 对，
9: 对吧？所以它钻进去那以后，它就钻进了一个死胡同啊。它进去了以后，那个东西它就会沉淀在那里，因为此路不通啊。
8: 对对对，
9: 你到那里以后。它不动它了，就会在那里边形成粥样斑块。它堵在那里形成粥样斑块，它会把那个破皮儿是不撑开，越撑越大了吧。那你其他的血液垃圾到那里头去，啪一样会塞到那里头去，这就导致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个就是红肿的这种现象。这就是有炎性的改变。它一肿出来，那么我们的血流到这一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就变细了，道路就变窄了。所以血流量就会减低。那如果我们大面积的血管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供血？
8: 对，
9: 对吧？那么血管生成素的作用是什么？它就把你破的这个血管皮，它不血液流动的吗？血管生成素其实也在我们血管里流动的。它发现这个地方破了感怎么样，咵给你糊上一层，别进东西了，赶紧给它堵死。它堵死了，昨天我跟大家讲，我说皮肤上破了以后不就破损吗？破损以后是不是细菌进去了？然后我们做过清创之后，慢慢你会发现这个皮呀、慢慢会长出来一个保护它的组织，就我们说结痂。结痂的皮一脱落，内皮就长好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血管内皮也是这样的，它会及时的把你这个内皮破损的地方帮你修好。修好了之后呢，因为血管生成素的作用不只是在于修复，它还让你的内皮能够自己的长好。那你破损的地方你就搁里边长呗，没有人打扰你了，也没有细菌能够进去了，那你就长呗。它慢慢长好了之后，你发现它就跟外层我们贴的补丁融为一体了。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就会修复好了，就把你的内皮给你修的溜光水滑。
8: 对，
9: 这个就像小孩玩滑梯似的，顺顺当当滋溜就出去了，它不带有堵塞的现象的。
8: 没错没错，各位可记好了啊，血管生成素的第一个作用，修复血管的内皮，解决血管堵的问题，对吧？
9: 对，对，解决堵的问题。那你血管内皮要是修复好了的话，它不还能去分泌一些卡

0: 心脑血栓都能管，这是不是就是血管生成素的第二个作用啊？对吧？
1: 对呀、
0: 啊，嗯，
1: 就是第二个作用，溶栓的这个作用嘛。
0: 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是面对后遗症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1: 这是我很多的患者共同面临的一个最难的话题，就是后遗症不好治愈，
0: 嗯，
1: 对吧？有多少的老同志哈，没事儿，我要是跟他们一聊天，他们就会跟你去讲述了。他说我这辈子不怕别的，
0: 嗯，
1: 我没想到我被一个病给撂倒了，
0: 嗨，
1: 就我坚强了一辈子，到最后摔到这个地方来了，
0: 没办法，
1: 因为他们兼顾的是自己不能动弹，
0: 嗯，
1: 我就会拖累儿女，然后还花钱。慢性疾病，慢性消耗性疾病是个无底洞。
0: 嗯嗯，
1: 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添到这儿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那么，所以后遗症的同志、嗯、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急需要去解决。
0: 嗯。
1: 那么解决啥呢？现在有好多的，一听说后遗症，胳膊腿不能动，胯宽，然后那个慢慢的甩腿的这种，都用一些什么营养心肌的，什么营养神经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类似于这些药用了一大堆，反正结果吧，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心知肚明。
0: 没错，
1: 20年、30年还在抗争这个后遗症呢。
0: 嗯，
1: 而且你发现哈、啊，路上的后遗症你能看到的人吧，都是得病个3-2年的。
0: 嗯，
1: 那你有得病个7-8年、10年以上咋办？我告诉你，那样的同志下不了楼，
0: 嗯，
1: 都在家里捐着呢，
0: 嗯，
1: 所以后遗症啊不好治，有的还能坚持什么？哎呀，天天我得早起得锻炼，但是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
0: 嗯，
1: 真正能恢复过来的其实没有几个。
0: 对，
1: 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是城市当中啊，就是中风超过1年，现在有个政策都能够去申请残疾证了。
0: 嗯哼，对，
1: 你知道残疾证是什么意思不？永久的伤害，
0: 嗯嗯嗯，不可逆，
1: 那叫残疾症啊。
0: 对，
1: 那就说明后遗症在当今的这个医学的条件之下，想要康复确实是很难的。
0: 嗯，哎呀，但为什么这么难呢？关键是
1: 血管堵死了嘛。
0: 嗯，
1: 堵死了之后不就影响供血吗？
0: 嗯嗯，
1: 那哪个组织没有血能行啊？
0: 嗯，
1: 哪个地方都需要血运的。
0: 对，
1: 他那个血管彻底堵死了以后，你供血的心脑细胞神经都饿死了，你功能肯定会受限的。你上班不给你吃饭，不给你开支，天天让你干活，你干呢？
0: 他敢，嗯，
1: 你
0: 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是吧？嗯，不可能，嗯，就没有这样的人，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嗯。
1: 但是你想，你的身体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0: 对对对，
1: 几十年都没有治好的后遗症，不就是现在我说的这种吗？不给你吃饭，然后还让你天天干活。
0: 那谁说？
1: 老同志是不干活，但是他得动弹呢。
0: 嗯，对。
1: 你不活动，我们不喘气儿，不吃饭，眼睛也不动，
0: 嗯，
1: 脑袋也不思考，那是啥？
0: 对。
1: 你说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血管生成素它不光是修复你的血管，
0: 嗯，
1: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讲过，
0: 嗯，
1: 叫做建立侧支循环，
0: 建立
1: 就是它能再生血管，
0: 嗯，
1: 对吧？
0: 有这个
1: 作用很关键的，
0: 嗯，
1: 同志们呐，这个作用对20岁的年轻人来讲没有啥太大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对我们60-70岁满身都慢性疾病各种伤害的同志，这个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让你先长出新的毛细血管，
0: 嗯，
1: 这个毛细血管长出来细的啥样啊？人体每一个细胞都是有对应的一个血管去供血的，
0: 嗯，
1: 它能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就供应给单细胞的这个血管能够畅通。

0: 你更重要的是这种物质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你效果越持久，它复发的风险就降低啊。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医患共同想要达到的目的，就医生不让你犯病，控制你的危险，完我们想要这一辈子不再吃药，就这辈子不再用药治好了，那么就能慢慢的摆脱我们终身用药的这个困扰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我接触的患者我们共同需要的一个问题。
1: 是是是，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哎呀，明白了。所以刚刚张宁老师讲的心脑血管，说简单也简单，是吧？有这个血管生成素就可以了。对吧？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吧，说简单就简单，说难其实也难。
1: 没错。
0: 难的点在哪儿呢？那个我这几天不一直在关注那个全球领先化学品信息那个数据库和交易平台吗？Chemical Book 这个平台当中，那个血管生成素的售价目前为止每毫克还是15000多块钱。
1: 哎呀，
0: 我都知道了，这个降不下来。
1: 对，
0: 它只能往上升，那一克就是1000来万呢。
1: 这谁能用得起啊？反正咱老百姓是用不起啊。
0: 我对这是整不了。而且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你别管它价钱是多少，俺们国内没有啊。
1: 对对对，
0: 对不？你现在国外的这个东西也只是用于科研的这个角度，都是这种的。
1: 对，
0: 那也是

0: 资料柜呀、啊，也是这个价啊、
1: 嗯，
0: 没有批发价，它也是这个价呀、啊。
1: 团购也没有。
0: 所以我给大家去找这个就是新西兰进口的这个血管生成素的这个产品来讲的话，
1: 嗯、
0: 这已经是我们每次我给大家讲的，也是我们就是公认的这种就是配方最好，然后效果最拔尖的，就能做到的，我们能找到的就是最好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当然希望把这样的事儿给促成啊。因为我们国内也有，也是有急需需要这个东西的人呐。
1: 对，不在少数。
0: 嗯。
1: 哎呀，这个价钱确实让人挠头啊。不过张宁老师，就是咱现在谈的怎么样了、
0: 嗯？
1: 一开场咱就聊这事儿，对吧？就是关键咱这正儿八经的、
0: 嗯、
1: 摆到桌面上呢，就是咱们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所谓金撒尖上的天花板级的新西兰进口血管生成素啊？
0: 天花板级的哈、
1: 嗯，
0: 这个吧。反正，人家没有拒绝，啊，就差最后有一些这个细节的敲定了。
1: 哎、
0: 我估计着，就这几天的时候、嗯、该有信儿也得有信儿了。你要没有信儿呢，估计就是差什么事儿，一时半会儿就解决不了了。
1: 嗯嗯
0: 啊，这个事儿我肯定会跟踪的。
1: 好嘞，好嘞，您的严谨也是有口皆碑、
0: 嗯，
1: 是吧？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如果这个事儿说没有真正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也没有办法正式上线、
0: 嗯、
1: 啊！哎呀，但是盼来盼去啊，终于是有机会能用上这款世界前沿的产品了。
0: 嗯，那肯定是前沿的呀。
1: 对、
0: 嗯，咱们现在还没有自主生成呢，现在只能是靠国外那边去批注。新西兰进口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哈，
1: 嗯，
0: 就是我们能够用到的，它不只是有血管生成素这一种物质，其实它是多种物质结合的。它这个吧。要我师傅他明白，他跟那个中药的君臣佐使这个概念是比较相似的。
1: 嗯，
0: 人家老外那块儿哈，他不懂得什么叫配伍，你跟他说什么君药臣药什么的，这个他不太懂，但是他知道啥呢？他知道什么东西得搭着用，然后效果会更好。你比如说我们用那个蚯蚓，你提取出来那个地龙蛋白，地龙蛋白在国内也是溶栓之王啊，这个东西它能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然后你要再加上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去溶栓修复互补的话，就能覆盖我们血栓形成的比如说内皮损伤，然后最终造成这个血运的重构，这些都是可能是实现的、
1: 嗯、
0: 他们就是不懂中药里的君臣佐使，但他也知道怎么搭配的好。
1: 嗯嗯，
2: 哎呀，这个您那个说的这个挺好啊，这个咱们中医啊讲究的是君臣佐使，这呢是中医的精髓，阳为中用，只要对路子了，这就是一个好事儿啊。
1: 嗯
0: 嗯，对，
1: 一加一，
0: 甭管谁用，对路就行。
1: 没错，一加一大于二啊。那赵宁老师，咱们还能再加上点别的更好的不？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加点别的啊、
1: 嗯、
0: 你说血管生成素能啊，
1: 嗯，
0: 你加那个植物甾醇呢，
1: 甾醇，
0: 植物甾醇我不也讲吗，它是抑制肠道内吸收胆固醇和降血脂的，它还能减少脂质的沉积，给血管创造一个干燥的环境，所以这种东西在我们营养学界和中医界这个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
0: 而且有一个那个科学研究，曾经有1062个人连续去吃纳豆激酶加上这个地龙蛋白还加那个植物甾醇，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血脂的改善率从84%能改善到95%以上。
1: 嗯
0: 嗯，
1: 这个数值是很让人觉得很惊讶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哎，各位记好了啊，小本本啊打开喽，地龙蛋白、纳豆激酶加植物甾醇，对吧？
0: 嗯，
1: 溶栓降脂都有了，嗯
0: 嗯，
1: 还能更好不？赵老师，
0: 还能
1: 好上加好。

0: 粉。
1: 嗯，
2: 加的这奇亚籽，奇亚籽是膳食纤维之王。
1: 嗯，
2: 这个东西它虽然不降血脂，但是它能减少脂肪的吸收啊。
1: 嗯，
2: 对方你可以加上这个呀、啊，
0: 大蒜粉。
2: 我觉得我们中老年同志没有太陌生的，因为那是土里长出来的抗生素啊。那大蒜吗？我从小就开始吃。
1: 嗯，
2: 对不？那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容易拿得到的溶栓高手。而且也是抗炎的抗生素嘛，非常了不得呀、
1: 嗯、
2: 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抑制你的血管炎症的发展多好啊，
1: 嗯，
2: 对不？而且它还修血管啊。你说这几样东西，奇亚籽啊，
0: 大蒜粉，
2: 拉豆激酶，植物甾醇等等，就这些物质搁到一块儿的话，有溶栓的，有降脂的，有修血管的，是不是这几个作用就齐了？对不？
1: 嗯，
2: 你这些东西都在，是不是就离我们血管生成素的效果就非常近了？
1: 是的是的，嗯，哎呀、嗯，你看赵老师啊，这就是一个宝藏啊、嗯、真的是。
2: 没有没有。
1: 慢慢一挖掘啊，这是哎呀，太多的知识啊，太多的宝贝、啊。
2: 哎呦，别宝藏在这儿呢。
1: 嗯，
2: 这老爷子是宝藏。
1: 哎呀，这确实太棒了。嗯，那这款新西兰进口的血管生成素除了这些还有别的成分吗？
2: 嗯，有啊。
1: 有。
2: 有，但今天的时间不够了。今天咱讲不完，今天先到这儿吧，然后明天的时候不行我再跟大家再唠。
1: 得嘞得嘞啊、
2: 嗯、
1: 感谢赵宁老师的精彩分享，各位朋友千万要记得啊，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长寿。虽然呢咱们暂时用不上真正的血管生成素，但是赵宁老师给了咱一套效果接近的还负担得起的方法啊，按照流行话讲现在是平替呀、啊、对吧。当然赵老师正在跟新西兰的厂家积极沟通，相信近期就会有结果，各位耐心等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
3: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全都治好了，得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4: 赵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5: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6: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90-1577 400-990-1577，赶紧拨打热线，请赵宁老师和任老为您答疑解惑吧。我们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8: 赵宁老师，任老，你们好。
2: 你好。
8: 哎，赵宁老师，每天啊、嗯、听节目就特别羡慕你们，精力足、
2: 啊、
8: 身体好。哎呀、
2: 啊，
8: 尤其任老啊，您说这么大年龄了哈，说话听着中气十足的感觉，哎呀，不愧是讲健康的好手啊，啊，给自己养的精精神神的哈，哎呀，我就不行了。
2: 您怎么了？我听着状态也挺好呀。
8: 哎呀，我今年才刚过五十，老话讲人过五啊，老话讲啊，人过五十天过五，还真是一点都不假。
2: 这瞎扯，没有没有这天过五。你哪不舒服？你有啥症状？您说。
8: 哎呀，我现在哈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呀，精力呀、体力呀都大不如前了。最明显的就是我晚上睡不着，哎呀，胸口还发闷，脑袋呀，哎呀。浑浆浆的，就明明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可一躺

0: 再见这位朋友啊，想用血管生成素的朋友，我们再等等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记得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2: 喂，你好，我想找赵宁老师啊。
13: 我就是，你好。
12: 哎呀，赵宁老师啊，能跟您通电话，我真的太高兴了。
13: 啊，
12: 因为我早就想打电话了，谁想啊，你们那么忙啊，有点就不好意思了。但我实在是挺不住了，再加上啊，你们说那个血管生成素啊，我挺感兴趣的，所以啊。我也想咨询一下。
13: 哦，可以啊，您有什么问题？对，您直接讲。
12: 哎呀，今天我就麻烦你们了。这个，
13: 没事。
12: 我今年呢62岁了，高血压这个年头啊，也不少了。说上也跟我10多年了。这10多年呢，我都没感觉过脑袋清凉是什么感觉，这脑袋一天昏沉沉的，就像扣了个铁锅似的。这高压170-180是常有的事儿啊，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早上吃完降压药还行，可是这降压药啊，按时吃着吃着，这血压还是忽高忽低，一激动，你累的就往那说，
13: 你要血压，那你吃的什么这个降压药啊？你一天吃几次吧？
12: 我吃的就是那个硝苯地平控制片
13: 啊。
12: 3毫克的，原来呀，一天就早上吃一片儿，最近呢，我看下午晚上还都高，我就往那加了一片儿，
13: 自己加的呀，那不行啊！你别看那个，你大家正理上讲，那我这个不够吃，我再吃一个，是不是效果好？那不行啊，药理作用增加，毒理作用也增加呀，药物是有毒性的，你毒性也在翻倍呀。

0: 书。
1: 你看我呀，没瞧过《红岩》这本书
0: 啊，
1: 我可参加过我们单位举办的那个《红岩》专题座谈会。
0: 我听你这是开玩笑。
1: 怎么着，
0: 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怎么参加座谈会啊？
1: 没看过书这个座谈会就不能参加吗？
0: 嗯，
1: 听听别人的发言对我来说不也有好处吗？
0: 这话也对。
1: 那天开会的人很多，发言的人不少。
0: 是吗？
1: 大家都发了言。
0: 嗯，
1: 头一个就是我们的会计小张发的言。
0: 他怎么说的？
1: 这个小张发言相当有艺术。
0: 哦，
1: 他是用朗诵诗歌的那种口吻来代替他的发言。
0: 是吗？
1: 啊，
0: 您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1: 相当好。
0: 嗯，
1: 我学学啊。
0: 来来来，
1: 我读红颜，
0: 嗯，
1: 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
0: 嗯，
1: 它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魔库般的扎子路下不住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0: 好，
1: 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可是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0: 谁呀？
1: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0: 李伯祥是谁呀？
1: 不认得。
0: 不认识。
1: 哎。

0: 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老远冲我直喊：“
1: 站住！”
0: 这不是好人，
1: 可能是特务。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怎么说？
0: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
0: 这俩小子直嘀咕。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你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1: 把你抓哪儿去了？
0: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院墙很高，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色，面带着怒光，
1: 都是谁呀？
0: 我刚到这个地方，我都不认得。其中有一位老年人，对我说话非常客气。
1: 怎么说的？
0: 小伙子，你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个老年人，大伙儿都尊敬他，都管他叫老大哥。
1: 我知道了，这是丁长发同志。
0: 我也随着叫吧。我说老大哥同志，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1: 哪儿啊？
0: 小伙子，你没到过，这个地方叫渣滓洞。
1: 跑那儿去了？
0: 来这儿可得注意
1: 啊。
0: 这里边的同志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同志叫程岗。
1: 程岗
0: 啊，那个同志叫刘思阳。那个同志叫洪光华。那个小家伙叫萝卜头。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得注意。你看那个贼毛鼠眼的了没有？
1: 谁呀？
0: 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叫猩猩。那个叫猫头鹰。这是狗熊。
1: 我呀，
0: 给我介绍一下。
1: 猫头鹰、猩猩、狗熊
0: 啊，
1: 全是野兽。
0: 我说老大哥，这我就不懂了。我到动物园里去过，都是把野兽关在笼子里头，人在外边看。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在笼子里头，野兽倒跑外边去了呢？
1: 是啊，老大哥怎么说？
0: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1: 对，
0: 快看
1: 啊，
0: 又压进来一位女同志。
1: 什么打扮？
0: 穿着阴丹士林的蓝色旗袍，外罩一件玫瑰色的毛线外套，黑的发，浑身是血，满面的伤痕，胸赳赳，气刚刚，直奔女子楼房。
1: 谁呀？
0: 他是我们的江姐。
1: 江雪琴同志。
0: 老大哥跟我介绍，我们的江姐同志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1: 好，
0: 有这些个好同志鼓舞我，当时我是士气大振，我决心跟大家战斗在一起。
1: 好，
0: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外边有一个坏蛋冲我直喊：嘿，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出来。
1: 叫谁呢？
0: 甭问，这是叫我。
1: 叫你呢？
0: 老大哥告诉我，他们要审讯你，千万注意，别害怕。
1: 你害怕吗？
0: 有这些同志鼓励我，我能害怕吗？
1: 对，
0: 我当时给他来个教你斜视，扬手阔步，来呀，头前带路，满不在乎。把我领到一间审讯室，这间屋子是个长方形，里边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边坐着一个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戴着个金丝眼镜，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供。
1: 那你害怕不害怕？
0: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是一点也不害怕。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嘿，你这个小子姓啥？
1: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0: 不行，不能告诉他真名实姓。
1: 是啊，
0: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相声是我的战斗武器。
1: 对，
0: 用这种方法跟他做斗争，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的。
1: 是啊，
0: 我让他写没法写，记没法记，没法查字典。你姓什么？
1: 你怎么说的？
0: 问我姓什么？我满不在。我姓这个。我姓滋儿。
1: 滋儿？什么姓儿？
0: 我这一滋儿把他给滋儿住了。滋儿。哎呀，姓滋儿，百家姓里头还没听说过有个滋儿。
1: 就是，
0: 对不起先生，我是外姓。好，外姓咱们先控制这个字。
1: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叫耍。
1: 耍呀，
0: 叫耍。
1: 这
0: 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1: 有吗？
0: 我有个小名。小名叫什么？我的小名叫嗲。
1: 什么名字？
0: 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
1: 呵，
0: 这个不像外国人名字，也不像中国人名字。
1: 是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我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1: 哪儿的人？
0: 我是河北省人。
1: 哦，
0: 河北地方大了。
1: 嗯，
0: 你是河北哪一县？
1: 哪一县？
0: 我是河北的撇县。
1: 撇，
0: 哎，姓字叫耍，小名叫嗲，家住撇县，这个字我都没法写。
1: 就是，
0: 我特务气坏
1: 啊，
0: 冲我一拍桌子，
1: 嗯，
0: 就说，好你这个字耍嗲，
1: 什么名字？
0: 少拿我开心。
1: 嗯，
0: 快说实话，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不含糊
1: 啊，
0: 干什么工作的？
1: 嗯，
0: 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1: 啊，你告诉他了？
0: 我一说搞地下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
1: 对呀、
0: 啊，啊，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
1: 嗯

0: 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
1: 对呀、
0: 啊，啊，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嗯、搞地下工作，不过你得讲详细。你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你怎么说呢？
2: 我搞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修理下水道。
1: 这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修理下水道怎么叫搞地下工作呀？
0: 废话，下水道不在地下工作吗？
1: 哦，这叫地下工作。
0: 有在房上干的吧？
1: 对对对对，
0: 房上是黑白铁。
1: 哎，
0: 特务一听说这话、啊、当时气坏了、嗯、好你这个姓字的小子，
1: 哼、
0: 啊、你别跟我说相声、啊、要想活命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写自白书马上枪毙你。
1: 哦，他叫我写自白书。
0: 你写了吗？自白书
1: 啊，
0: 给他写了。
1: 你怎么写的？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念一念
0: 自白书，我是这么写的
1: 啊。
0: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粪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无形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好，
0: 怎么样？
1: 这是你写的？
0: 这是成长同志写的。
1: 这不废话，成长同志写的，你说他干嘛呀？
0: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人就不易。
1: 哎呀，
0: 这我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1: 哎呀，
0: 你是不想活命
1: 啊？
0: 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就是一枪。
1: 哎呦，
0: 我闻听枪响
1: 啊，
0: 定睛观瞧，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
1: 啊！
0: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1: 呵，哎呀，
0: 我练过武术
1: 啊，
0: 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参。
1: 啊，
0: 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刺就过去。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
1: 啊，
0: 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的手枪头啊，
1: 你把枪抓过来了。
0: 我媳妇儿醒了、抡圆了给我一嘴巴，你这个家伙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1: 做梦呢。
3: 女士们，老少爷们和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啊。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后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词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4: 再给我们办一次。
3: 你说什么？
4: 再给我们办一次。
3: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4: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3: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4: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
3: 啊，
4: 今天我们办离婚
3: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5: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3: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4: 你看呢？
3: 你这不，你这咋回事儿？这是
5: 被我给撕下去了。
4: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我就是独臂大侠。
3: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5: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4: 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0: 要啊？
1: 嗯，这么的啊，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边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一听都不好。来来来，屋里请，乖乖，屋里请。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激动啥呀？
2: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1: 是啊，
3: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2: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他等我3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3: 我结婚拉那么多机会，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机会吧。
2: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3: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2: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那咋亏了？
3: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2: 你少跟他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
3: 离就离。
1: 行行行行，吵着啥呀？你上我这来吵着啥了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只有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离离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
3: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1: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2: 没错，

0: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
1: 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不，你不不不，
0: 我说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咱们能不离呀、啊，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2: 要你办你就办。
0: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2: 必须离，
0: 不后悔，
3: 不后悔，
0: 拿钱。
2: 多少钱？
0: 结婚20000，离婚40000。
3: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0: 啥叫太多呀？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0000，一分不能少。
2: 给钱。
3: 啊？谁给钱？谁给钱？
2: 你呗。
3: 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2: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到哪儿去了呀？再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3: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2: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0: 我们概不赊账。
2: 我就交定金吗？
0: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2: 10000。
0: 行，先交10000吧。
2: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0: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3: 好啊，太恰当了这。
2: 我同意，继续。
0: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2: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0: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2: 不是，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叫旧人呢？
3: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0: 对。
2: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0: 什么？
2: 换词儿。
0: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
2: 停！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0: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拜拜。
2: 我同意，继续。
0: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任配合奏。
3: 什么音乐
0: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2: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这不是忐忑吗？
0: 对呀，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3: 就用这个。
2: 我同意，继续。
0: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现了誓言啊，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

0: 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1: 那你等会儿，还后妈呢？不是，等出前妻来了还？
0: 你们俩这离婚了，她不就是你前妻吗？
1: 行，
0: 是不是？
2: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1: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0: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1: 我愿意离就离。
0: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的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

0: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3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哎，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他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哎，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很多人给我一个尊称叫当代补虚第一人，哎，这个我有点受不起啊。这个第一呢，他不是随便说的，你没点真本事谁敢称第一呢？但是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

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均匀啊，不然的话呢，不均匀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作为当代补虚第一人，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补虚第一人，你必须得有补虚第一方啊，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果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果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果老食用何首乌成仙之说。但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果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

一组血型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您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

0: 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53天了啊。
3: 用53天了。
2: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3: 非常好哈。
2: 哎，是、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3: 对对对。
2: 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3: 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2: 哎，好。
3: 哎哎。
2: 这药买的是挺贵的啊。
3: 嗯嗯。
2: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3: 不后悔。
2: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3: 嗯，为什么呢？
2: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3: 嗯，
2: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3: 嗯，都变形了，
2: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
3: 嗯嗯，
2: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3: 哎呦好，
2: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
3: 嗯，
2: 孩子就给我买了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洗，
3: 哦，冲一下，嗯，
2: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
3: 嗯，
2: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他起湿疹，老长痔疮，
3: 长痔疮了，
2: 哎呀，受老的罪了
3: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2: 哎，是，
3: 嗯嗯，
2: 你看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10几天，
3: 嗯，
2: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降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3: 啊，原来呢？
2: 我原来沉降得1个多小时。
3: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就10分钟就缓解了，
2: 哎，
3: 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2: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3: 能打弯了，嗯，
2: 哎，最起码拉完屎这手指头啊，
3: 嗯，
2: 能在这个屁眼里抠一下，能擦干净了。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3: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 顶你吃传统药120。

0: 120粒，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1: 哎、
0: 啊。
1: 是，
0: 哎，
1: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0: 嗯，
1: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0: 啊，把胃都吃坏了。
1: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嗯，对，
1: 还有萎缩性胃炎，
0: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1: 哎，是、
0: 嗯、
1: 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0: 嗯，
1: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0: 那就感觉舒服了。
1: 哎、
0: 哦、
1: 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0: 嗯嗯，
1: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0: 嗯，
1: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儿了。
0: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1: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0: 嗯、哎，是这样、嗯。
1: 也就是1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0: 嗯、成型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哎，
1: 晚上我也。

0: 用那个擦边器辅助擦屁股嘛，
1: 嗯嗯，
0: 老是擦不干净，
1: 哎，
0: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1: 哎，这是
0: 还引发肾炎了，
1: 嗯，引发肾炎了啊，
0: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
1: 嗯嗯，
0: 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
1: 嗯，
0: 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
1: 嗯。
0: 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1: 哎，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
1: 嗯，
0: 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1: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0: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后来用不到，还没办法。

箭，趁着重物呢，这个顺风顺水又回到了东吴。这段故事就是最著名的草船借箭。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佟祥林演唱的草船借箭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佟湘玲演唱的《草船借箭》这一小段。那么我再接着给大家聊这个群英会。蔡中蔡和呢，奉了这个曹操的命令前去东吴诈降，周瑜啊已经发现是诈降了，那么就将计就计，把鱼设宴庆贺，席间呢谈论军事。这个黄盖故意坚持要降曹，周瑜大怒，责打黄盖80军棍。黄盖被打以后呢，请大夫阚泽去曹营下书。曹操发现信中有诈，要杀阚泽。阚泽呢，这个机智镇定，从容对答。这时呢，蔡中蔡和呢，将周瑜如何打盖的这个消息啊，又密报给曹操。这时候曹操才准许黄盖来降，但仍然对他不放心，又命蒋干过江去探听虚实。那么这段戏就是著名的苦肉计，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就产生于这个典故。周瑜与孔明呢，早已定下了火攻之计，听说蒋干来迎呢，就一招庞统，定下连环之计。蒋干呢，被周瑜发往西山茅庵，夜间出门巡游，遇见了庞统。庞统故意说周瑜这个人不能容人，蒋干劝说说庞统啊，你干脆降曹操吧。二人连夜潜回江北，庞统呢劝曹操将这个满江的战船呢一列列地连锁起来，以便呢不习惯于水战的曹营士兵能够很好参加水战。曹操大喜，将船连锁，曹操以为此番顺流而下，必灭东吴，在江中大摆宴宴庆贺，并且呢同时这个大宴群臣。这时月上东山，将士云集，曹操顾盼自雄，横槊赋诗。这段故事呢，说的就是庞统献连环计。周瑜啊，听说曹操中了连环计以后啊，十分得意，不料一阵西北风呢，将他吹醒了。这个因为当时吴军呢，这个就是东吴呢位于东南，曹操呢位于西北，如果要是用火攻烧曹操的话呢，必须把自己呢这个位于东北才能够行，如果要是在西北的话呢，大风一起就把自己烧了。周瑜因为没有东北风啊，急得他生病了。鲁肃也非常着急，就求孔明呢过营给周瑜看病。孔明见到周瑜以后呢，写下了一纸病单给周瑜看，病单上用了这么几个字，是16个字，是欲破曹兵，须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呢，咱们也是完成一项工程啊，或者是要修建一项工程当中呢，也经常用这句话，说是什么都有了，说是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一看呢，这个诸葛亮和他呢想的是一码事儿，所以病体豁然而愈。孔明自荐的说我能借东风，说请都督放心，我呀能把东风借来，能解除你的心病。说请周都督在南屏山呢搭一祭坛。至甲子日，东风果然大作，周瑜呢已派将士埋伏在山后，单等东风一来呀，就将孔明杀死，以绝东吴的后患。可是孔明啊，趁东风一起，早已逃之夭夭，并且呢，在江边上吧，由这个蜀军的大将赵云。

把这个孔明接走，这是孔明呢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返回了夏口。此时啊，赤壁之战呢拉开了序幕啊，便与东风大作，黄盖驾着引火之物去诈降曹操。这个风助火，火助风吧，这个烧退曹兵83万大军，这个以吴军大获全胜，魏军大败而告终。这就是赤壁之战。群英会这出戏啊，是京剧的保留剧目，历史悠久，而且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因为这台戏啊，不仅它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呢行当非常全，角色众多。过去在剧团演出的时候一。

实际上呢，参与演出的演员呢更是群英荟萃。由于当年北京啊这么演出，所以各地剧团呢也都纷纷效仿，因此呢这出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在60年代初啊，群英荟、借东风呢又经过马连良先生还有很多著名的老先生吧，把它经过精雕细琢改成赤壁之战，这里边文学剧本加强了，唱词有很多也都改了，更这个切合人物，更切合剧情，它的文学性就更高了。这出戏呢，赤壁之战呢，这个也都拍得非常好。这出戏呀，融唱念做表为一体，尤其是呢，借东风一折唱段，经马连良先生的不断加工和改革吧，更精彩。多年来呢，一直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许多戏迷朋友大多都会唱几句。那么这段唱腔的特点呢，是舒展大方、自然流畅、通俗易学，普及面非常广。今天呢，我想因为大家都听惯了马派的借东风，今天我想介绍一段高派的借东风，是由咱们著名的老生演员李和曾他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7
1: FM 101.7，
2: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3: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4: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5: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6: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韵玉，
7: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8: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9: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0: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 我是平。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沐雨，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2: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3: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5: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

0: 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

0: 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艺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你看、赵老师每次您来啊、都这么客气啊。
2: 啊，
0: 这次还带来了新西兰进口的血管生成素啊啊！谢谢赵老师 啊！你看我们就收下吧。嗯，赵老师啊。
2: 哎，什么意思？你是拿话来那个点的我呢，是不是啊？
0: 怎么叫点的
2: 你？我哪有那个生成素啊？
0: 哎呀赵老师骂人了，赵老师数了我了，不行了，哎呀我气了，哎呀那数了我。
2: 师傅你看他这个耍赖的样子，你看他怎么整。你是做梦没干别的，全在做那个血管生成素来到中国的梦呗。
0: 不是我做梦，你看大伙儿这求速若渴，人有成语叫求贤若渴。对吧？那我
2: 这样容易误导大家，好像我真的把血管生成素带来似的，这个没有啊。
0: 不是，
2: 就人家那边合作还在谈着呢，这东西我手里没有，我这个倒我带不来。
0: 我的赵老师，
2: 你别误导了，大伙一高兴，哎呀，这玩意儿来了，赶紧找赵宁去，完了。
0: 不是我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的刚才那个表现，玩笑归玩笑，是要一种轻松的方式，然后我作为、
2: 开玩笑呢，我给我整的整贼紧张。我这干啥呀？
0: 我叫不紧张，我叫不紧张。是什么的？那个我是作为一个桥梁，我要去让您放松，也让我们这么多千千万万万千的听众朋友们放松
2: 啊！
0: 因为大伙
2: 你没让我们放松，你让我们心头一紧。
0: 不是怎么心头一紧呢？还腿肚子转筋呢？别闹！
2: 真的，你那么一说，大伙说啊来了，完到我这说我说没有，那你怎么办？哎呀，给我吓一跳！你瞅着，我不瞒你说，你看我这蛤蟆口，我就刷一下就立起来了。我说，
0: 呵，您这蛤蟆口真细哎，哎，真细。嗯，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呢？我说那个，您不着急，咱们轻松的方式。是吧？
2: 啊，
0: 让大家通过我们的电波，它虽然不能直观的通过这个外形啊、视频呢、去观看，但是通过电波让大家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着。而且，各位亲爱的朋友，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刚才啊，玩笑归玩笑，但是赵宁老师今天还真不是空着手来的。你看这手里边有蛤蟆孔，不是有礼物。
2: 你说这个呀？
0: 嗯，有礼物。
2: 这个给你，这个可以给你，给你。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看，现在我手中拿到的是赵宁老师带来的深情厚礼大气球。您还真拿我当小孩，好家伙了，这气球啊，
1: 怎么的，就是给你气球你不乐意呗？
0: 不是，
1: 跟那血管生成素来讲的话没法比，是不是？
0: 不是，我已经过了玩气球的年纪了，赵老师。
1: 你别小看这个气球了啊。这个气球我今儿特意带来，其实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去自测我们的健康，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0: 就拿这个，
1: 我就是啊，哎，就它呀，就气球啊，你用好了，这个东西能给你省大钱，而且关键的时候它还能救你一命。就
0: 这
1: 东西，
0: 也就块八毛的气球，它能有这么大作用？
1: 哎呀，块八毛的，让您说的，哎呀，咱不要提它价钱的问题。不是说所有贵的东西就一定好，你知道不？也不是说所有便宜的东西就没用。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就明白了啊。
0: 说
1: 那个，我昨天有一位场外的听众，一位姓张的那个大姐联系我，跟我说啥呢？说她老伴儿啊，半夜起来的时候，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只眼睛睁不开了，然后那个左半边的身子发麻，没有劲儿，说话也不利索了。当时给这张大姐吓懵了，就赶紧第一时间呢掏手机给她儿子打电话。她儿子一听，他说：“妈呀，这我也不懂啊！”赶紧那边告我妈：“你别动弹我爸，你那个跟他说话，让他脑子保持清醒就行了。”完了，他那赶紧开车往他妈这边走，那边呢拿手机就拨打120，赶紧去那个报那个急救去了。我跟你讲啊，这亏的是孩子吧，离父母家不太远。几分钟开车就到了，一推门的时候，他爸搁沙发上，搁那稳稳当当的坐着。你猜他爸怎么的了？
0: 怎么了？
1: 啊？
0: 端
1: 着一杯热水，搁这个沙发上慢慢悠悠搁那喝热水呢。
0: 哦。
1: 他儿子急三火四的进来以后，鞋都没脱，赶紧跑到客厅，瞅他爸一眼傻了。他爸抬头问：“你来了？”
0: 不是，这怎么回事？不是，赵老师，您别卖关子了，您再给我们讲讲。
1: 其实我刚才跟你说那个老爷子是谁呢？就是那个张大姐她老伴儿。你想啊，发病是真的，不是说他故弄玄虚，想让儿子回家看他，不是的。发病是真的，症状也是真的，但是短短几分钟，症状就全消了，胳膊也不麻了，说话也利索了，眼睛也睁开了。你知道吧？但是因为他这个情况在沙发上，整个意识，人的意识是清醒的，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然后他儿子就跟他妈说，他说那不行啊，带我爸上医院做个检查。结果做了个检查，发现哈，他父亲呢血压偏高，有点脑缺血，没有发现有脑梗死的这个病灶区。但是这种现象哈，在中医里边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中医当中有一个症状叫做小中风。小中风啊，因为它发作的时间就那么几分钟，而且你发现它发病之后哈，它不留什么后遗症，就跟好人一个。但是呢，它就像大地震前面那个小余震似的，以次数越多，间隔的时间越短，那就意味着它可能真正的中风的风险就越来越大。
2: 对，宁宁啊，给这个比喻啊很恰当啊。你小震不断，大震将至。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在这个时候你不注意，你也不调理，是吧？你等到中风真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可真就是挥着碗。

0: 以了。嗯，
1: 那对呗。嗯，
2: 小中风就是脑中风的前兆信号啊，这是。
1: 啊，可以啊，可以这么说呀。嗯，但是哈，不是所有的脑中风都有前兆的，他可能这个病啊，有的时候是悄没声的就来了，所以这个病呢，我们中老年同志。

0: 直是作为头等的防护大事儿来进行提前预防的。刚才我给你那个东西，你颠了来颠了去告块八毛不值钱，我告诉你啊，这个病怎么能去预防？想要预防，你得提前发现它的苗头，吹气球我就能让你测起来，
1: 嗯，
0: 这个病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的可能性，
1: 就这就行了，
0: 就这气球就行，就块八毛的气球就解决问题。
1: 嗯，
0: 我跟你讲，你别拿着它，
1: 嗯，
0: 洋洋你可以试试，
1: 我吹，
0: 你看你自己今天在大家的面前，在我和我师父面前，你能不能过这关？
1: 这我跟您说，哎，泰山不是堆的，火车不是推的，真的是气球是我吹的，这是，
0: 嗯，
1: 我哎呦天，你以为我光会吹牛啊？我

0: 5毛的那个气球，你买一个，
1: 嗯，
0: 放家里头，
1: 嗯，
0: 吹一吹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嗯。可是赵老师，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0: 哎，
1: 大家最关心的不光是测，万一测出来有问题，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嗯，
1: 光知道风险解决不了，嗯，这不更闹心吗？
0: 谁说解决不了啊？
1: 嗯
0: 啊，这个事儿哈，说难也难，因为十几年、二十年大家都在抗争这个疾病，但是说简单呢也简单，关键是你方法选的对与不对。我们大伙儿吧，可能之前认为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关键就在于啥呢？血栓。什么血液里边的垃圾多不多呀，干不干净啊，有没有血脂高不高呀，啊，那个有没有做溶栓的处理呀，春秋有没有打点针啊，那银杏叶都吃没吃啊，可能就关联到这些问题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些问题你关注了十几二十年，甚至有的同志30多年40多年的病史，可是二犯和三犯的问题层出不穷，还是接二连三的出现，最后可能还闹个自己您的结果不太好，非死即残呢。
1: 嗯 嗯
0: 这个太多了。
1: 哎呀，
0: 是吧？
1: 确实，
0: 嗯，
1: 这个事儿啊，不是危言耸听啊，啊，
0: 嗯，
1: 你像甘油三酯、胆固醇，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东西，如果把这个血管堵了呀，把它们降下去，不是正对症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咋就治不好呢？
0: 因为你关注的点，只是在血液垃圾里头呢。
1: 嗯，
0: 那个。

0: 在哪里完成的呢？有人说在我们体内，那是这是废话了。
1: 嗯，
0: 那肯定是在身体里啊。
1: 对，
0: 在别人身上，那是你的血液循环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它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完成的？它不能是到处都是吧？
1: 嗯，
0: 它一定是有一定的路线，而这个路线就取决于你的血管。血管走到哪，你的血液循环就跟到哪，因为它得在脉中运行。
1: 嗯嗯，对。
0: 但凡是出来一点儿，那都是大事儿。一出脉外了，那叫出血。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血管是我们人体上下水的水管道的通道。
1: 嗯。
0: 这个里边有干净的，也有脏的东西。
1: 那是。
0: 你如果要是怕这个水管子堵了，比如说血管堵了的话，你不向下水道里倒水。

0: 全都能管，这是不是就是血管生素的第二个作用啊？对吧？
1: 对呀、
0: 啊，嗯，
1: 就是第二个作用，溶栓的这个作用嘛。
0: 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是面对后遗症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1: 这是我很多的患者共同面临的一个最难的话题，就是后遗症不好治愈，
0: 嗯，
1: 对吧？有多少的老同志哈，没事儿，我要是跟他们一聊天，他们就会跟你去讲述了。他说我这辈子不怕别的，
0: 嗯，
1: 我没想到我被一个病给撂倒了，
0: 嗨，
1: 就我坚强了一辈子，到最后摔到这个地方来了，
0: 没办法，
1: 因为他们兼顾的是自己不能动弹，
0: 嗯，
1: 我就会拖累儿女，然后还花钱。慢性疾病，慢性消耗性疾病是个无底洞。
0: 嗯嗯，
1: 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添到这儿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那么，所以后遗症的同志、嗯、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急需要去解决。
0: 嗯，
1: 那么解决啥呢？现在有好多的，一听说后遗症，胳膊腿不能动，胯宽，然后那个慢慢的甩腿的这种，都用一些什么营养心肌的，什么营养神经的，是不是？
0: 嗯，
1: 就是类似于这些药用了一大堆，反正结果吧，我不。

0: 能，我讲过，
1: 嗯，
0: 叫做建立侧支循环，
1: 建立
0: 就是它能再生血管，
1: 嗯，
0: 对吧？
1: 有这个
0: 作用很关键的，
1: 嗯，
0: 同志们呐，这个作用对20岁的年轻人来讲没有啥太大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对我们60、70岁满身都慢性疾病、各种伤害的同志，这个作用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它能让你先长出新的毛细血管，
1: 嗯，
0: 这个毛细血管长出来细的啥样啊？人体每一个细胞都是有对应的一个血管去供血的，
1: 嗯，
0: 它能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就供应给单细胞的这个血管能够畅通，这个畅通之后，它一点点的就能长成小动脉，然后它就会连接新的血管网，它就会代替你堵死的血管重新给你去供血。
1: 嗯，
0: 你这样你的心脑细胞你吃饭有劲儿了，能干活了，
1: 嗯，
0: 它这个后遗症哈一点一点就会改善了，所以这也是后遗症康复的希望，就是科技绝对是带给人大家希望的，医学也不例外。
1: 是，那就是从头到尾都能管住，对吗？
0: 那他肯定得管呢，
1: 嗯，
0: 因为你修复内皮也好啊，你保持弹性也好，你抑制血栓，你再生血管建立侧支循环也好，它全在血管上使劲啊。你更重要的是，这种物质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你效果越持久，它复发的风险就降低啊。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医患

0: 这就是一个好事儿啊。
1: 嗯，对，
2: 一加一，
1: 甭管谁用，对路就行。
2: 没错，一加一大于二啊。那赵宁老师，咱们还能再加上点别的更好的不？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加点别的啊，你说血管生成素能啊，你加那个植物甾醇呢？
2: 甾醇，
1: 植物甾醇我不也讲吗，它是抑制肠道内吸收胆固醇和降血脂的，它还能减少脂质的沉积，给血管创造一个干燥的环境，所以这种东西在我们营养学界和中医界这个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有一个那个科学研究，曾经有1062个人连续去吃纳豆激酶加上这个地龙蛋白还加那个植物甾醇，大概半年到一
2: 很惊讶的哈。
1: 对对对对、哎、
2: 各位记好了啊，小本本啊打开喽，地龙蛋白、纳豆激酶加植物甾醇，对吧？溶栓酱汁都有了。还能更好不？赵老师
1: 还能
2: 好上加好，
1: 那你就把好的东西都添加进去呗。就中医里这个是有辅佐这个菌药的，有很多呀。你比如说你加点那个啊，我看看啊，
7: 大蒜粉，
1: 加点这奇亚籽，奇亚籽是膳食纤维之王。这个东西它虽然不降血脂，但是它能减少脂肪的吸收啊。对不？你可以加上这个呀，
7: 大蒜粉。
1: 我觉得我们中老年同志没有太陌生的，因为那是土里长出来的抗生素啊。那大蒜嘛，我从小就开始吃。对不？那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容易拿得到的溶栓高手，而且也是抗炎的抗生素嘛。非常了不得呀。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抑制你的血管炎症的发展，多好啊！对不？而且它还修血管啊！你说这几样东西，奇亚籽啊、
7: 大蒜粉、
1: 纳豆激酶、植物甾醇等等，就这些物质搁到一块儿的话，有溶栓的，有降脂的，有修血管的，是不是这几个作用就齐了？对不？你这些东西都在，是不是就离我们血管生成素的效果就非常近了？
2: 是的，是的，哎呀，你看赵老师啊，这就是一个宝藏啊！真的是，
1: 没有没有，
2: 慢慢一挖掘啊，这是，哎呀，太多的知识啊，太多的宝贝、啊。
1: 哎呦，别，宝藏在这儿呢。这老爷子是宝藏。
2: 哎呀，这确实太棒了。那这款新西兰进口的血管生成素，除了这些，还有别的成分吗？
1: 有啊。
2: 有。
1: 有，但今天的时间不够了，今天咱讲不完，今天先到这儿吧。然后明天的时候不行我再跟大家再唠。
2: 得嘞得嘞啊、感谢赵宁老师的精彩分享，各位朋友千万要记得啊，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长寿。虽然呢咱们暂时用不上真正的血管生成素，但是赵宁老师给了咱一套效果接近的还负担得起的方法啊，按照流行话讲现在是平替呀、对吧。当然赵老师正在跟新西兰的厂家积极沟通，相信近期就会有结果，各位耐心等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
8: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全都治好了，得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9: 赵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10: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1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0: 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赶紧拨打热线，请赵宁老师和任老为您答疑解惑吧。我们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任老，你们好。
4: 你好。
3: 赵宁老师，每天啊听节目，我就特别羡慕你们，精力足，身体好。

0: 你好。
1: 哎，少明老师，每天啊听节目，我就特别羡慕你们，精力足，身体好。哎呀，尤其人老啊，您说这么大年龄了哈，说话听着中气十足的感觉。哎呀，不愧是讲健康的好手啊！我给自己养的精精神神的哈。哎呀，我就不行了。
0: 您怎么了？我听着状态也挺好呀。
1: 哎呀，我今年才刚过五十。老话讲人过五老话讲啊，人过五十天过五，还真是一点都不假。
0: 真瞎扯，没有没有这天过五。你哪不舒服？你有啥症状？您说。
1: 哎呀，我现在哈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呀，精力呀、体力呀都大不如前了。最明显的就是我晚上睡不着，哎呀，胸口还发闷，脑袋呀，哎呀。浑僵僵的，就明明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可一躺床上，哎呀，脑子里那些什么陈芝麻烂谷子那些个事儿啊，全都能想起来。哎呀，啥时候睡着的吧，都不知道。有时候吧，哈，我都怀疑自己到底睡没睡着。然后白天心脏也不舒服，心慌没劲儿，脑袋晕乎乎的，胳膊腿像灌铅一样啊，特累挺。
0: 那你这睡不着觉的这个事儿可得解决呀，因为大部分的症结都在这儿啊。你现在多长时间了这个症状？你吃没吃药？这干挺啊，还是也用药啊？
1: 对呀，就是能有两年多了吧，时好时坏的。安眠药没吃过呀，怕吃上有依赖性啊，就吃过一阵子那个丹参滴丸，也感觉没啥大用吧，就停了。
0: 啊啊。那个丹参滴丸，那你血压怎么样？平常测没测这个东西？
1: 啊，血压还凑合吧，量的时候大概140-150多那样吧，也没当回事儿啊。
0: 哦，我的天啊，140-150，那你这也不叫失眠呐。你这个是整个你睡不好的这个过程，其实在把你的心脏给坑了。对不，我们不讲嘛，心脑是全身的那个指挥官，你在晚上的时候应该是养神的时候啊，你现在这个神养不了啊，神养不了，那神就受累呗，谁受累？心脏就是我们的神呐、所以你发现你现在很多的问题都是在心脏的这个上面呢。如果晚上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是修复，一个是身体代谢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如果你晚上总不睡觉，你就像人总睡不好觉，总加班似的，很伤这个心神呐。所以你这个是一系列的症状，现在是你整个的这个睡眠的这个问题在拖累你的身体啊。你现在出现的心脑供血不足和血管微循环的这个事儿，和血管组织都得不到一个修复的，睡眠睡不好这个障碍都在这里。
1: 哦，这感情，这心脏和大脑还有睡眠，那不就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啊？
2: 咱们《黄帝内经》讲啊，心主血脉，藏神明。这心气不足啊，血不养心，神不守舍，你这自然你就睡不好觉。你现在用这个丹参滴丸啊，虽然好，它呢只能活血化瘀，它却不能啊，补心气，哎，养不了神明，哎，你这就是心脾两虚、气血亏虚之象了啊。你呢要想睡得好的话，那首先呢要把心气心血给它补足了，脉络让它通开，这样它才能好起来啊。
0: 嗯，对呀，你脉络要不通的话，那个血液一处到一处伤啊，对不、那你就会出现某一组织和器官供血失调的这个现象啊。那你失调下去的话、你想想，不光是一个供血的问题，血管还干啥呀？血管容易硬，容易脆，容易堵，容易出血，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个大事儿啊。血管出血那不问题不更大了？那你眼底出血你都觉得是个大事儿，那脑子里出血呢？你是不是啊、这些都是一个问题。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像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在防范的时候，你这个事儿哈，除了说睡好觉之外，你还要额外的养护好血管。我说的什么
3: 大蒜粉、
0: 什么植物甾醇这些东西，有条件的话啊，现有的条件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去用。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现在最尖端的医学，世界医学已经证实了一点，就是血管生成素的合成分泌在发挥作用下，绝大多数它都是在深度睡眠的情况所完成的呀。所以你要半夜睡不着觉，你脑子乱，首先你就切断了血管生成素。

0: 最关键的生产时间和修复时间，你这样时间一长的话，它就罢工啊。它一罢工，你心脑血管的问题肯定就重啊，你就会出现长期的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反应啊。到时候你不胸闷吗？你不心慌吗？你不觉得累吗？对不对？而且这种现象时间长了的话，心脑病你肯定跑不了的呀。缺血病灶的改变，脑萎缩也是缺血病灶啊。
1: 嗯，
0: 对不？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
1: 嗯，哎呀，说心里话，哎呀，这么下去我还真是怕，哎，就哪天再突发个心梗、脑梗啥的，不就完了吗？
0: 嗯，这个问题啊，就是在中老年人的身上，那个尤其是有基础性疾病的同志，他的突发性很高。那为什么说有基础性疾病的突发性高？因为基础性疾病在长期的损害血管啊，伤你的血管，导致你的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呀。
1: 嗯，
0: 你这样一发生的话，那你心脑血管的发作率肯定是很高的。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怪圈给转过来的话，你就必须要从我们的血管的本身去入手，养好你的血管就好了。养不好问题就多，养好了问题就解决了呀。
1: 嗯，嗯，哎，您最近讲的那个血管生成素产品，不就是能干这些活的吗？那能不能给我们找点啊？我想试试啊，也用它修修血管，好把我这个睡眠和心脑问题呀、都给解决了呀。
0: 你嫌不嫌贵吧？你要不怕花钱没有问题，因为我告诉大家了，我说这个血管生成素的原料，就是原料啊，都是一毫克就15480块钱，目前为止就这个价，合人民币啊，15000块钱，就是原料就这个价。你想想，他要再另外再给你添一些什么植物甾醇呐、地龙蛋白呀、包括一些其他的物质的话，哪一样物质提取都是需要金钱的。你们要是不在乎这个钱，说我还我愿意，就是贵点我也愿意的，那么新西兰的血管生成素这样的产品目前是最好的这种选择。所以现在这个事儿我每天都在跟进，我每天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但现在这个事儿没有结果，等没准哪天有结果了的话，反而我们大家再看看怎么样，就是你别管是凑钱还是怎么地哈，你要有需要的话，我觉得你稍用一点是值得的。
1: 嗯，哎呀，行啊，好啊，只要能用上好东西，等几天算啥呀？哎呀，那我就指望您了呀。
0: 嗯，反正等也不好说，等等看呗。咱们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谁也没有计划十天半个月的可能，就走一步看一步。
1: 那好的，好的，谢谢啊，向宁老师。
0: 哎，好了，那就先等等啊，该吃的能用的先用。好不好？我今天讲的那些东西，像大蒜、树明日叶什么这些东西，能用的先用啊。
1: 嗯，好的好的，张林老师，
0: 好
1: 嘞，再见。
0: 哎，那就这样，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想用血管生成素的朋友，我们再等等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记得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提前指标。

0: 切正常。
1: 看女儿穿上婚纱，
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4: 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5: 喂，你好，我想找赵宁老师啊。
6: 我就是，你好。
5: 哎呀，赵宁老师啊，能跟您通电话，我真的太高兴了。
6: 啊，
5: 因为我早就想打电话了，谁想啊，你们那么忙啊，有点。

0: 多前车之鉴的，你像清晨脑出血的风险都是有的啊，你可不能这么吃、
1: 啊、
0: 你要想家不舒服你找你的主治大夫啊。
1: 啊，是啊，那我也不懂啊、
0: 嗯、
1: 哎呀那还不敢这么吃了、
0: 嗯、
1: 那照你老师我上了书了，前段时间呢、
0: 嗯、
1: 我的眼底啊出血，眼睛啊红红的啊，对，眼睛红红的一片，看东西
0: 啊
1: 模糊重影，去医院一查呀、
0: 啊、
1: 说是高血压把我的眼底的血管撑破了、
0: 啊、
1: 我就担心呢、啊、哪天的血管再撑破了、啊、这个脑血管撑破了，你说我不就完了吗？哎，你说过、
0: 嗯、
1: 这个血管健康的人健康，这人一血管同寿啊，所以我就想打听打听、
0: 嗯，
1: 你们说那个血管生成素对我有帮助吗、
0: 嗯、
1: 我是不是
0: 那肯定有啊，
1: 适合用点儿呢？
0: 你这个啊非常典型的一点就是自身的血管生成素的分泌减少，为什么呢、
1: 啊、
0: 我讲过啊，血管生成素有一个作用，就是在你主血管大通路堵塞的情况之下，它会为你建立一个侧支循环，就是新生一个血管去通达你这个组织供血的问题、
1: 啊、
0: 你看你现在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就是原生的血管出血，一定是新生血管在建立血运通路的时候它比较脆弱，因为你血管生成素不够，它那个血管生成的质量不足，比较薄，比较容易破裂，所以你现在出现这个眼底出血的这个事儿。从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你们全身的这个血液血管的这个状态也都是不是十分理想的，至少的话你全身的血管在你高血压疾病的冲击之下它可以失去弹性，也就是硬化和脆弱的现象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我们体内自身的血管生成素本身就减少，我们又不能合理的补充的话，那么心脑血管的风险就比较大，不管是堵塞也好还是出血性的问题也好，其实都会增加我们的这个防患难度的啊。您要是有机会的话咱们看看啊，如果说新西兰的这个血管生成素的相关产品它能够到我们国内来讲，如果有必要一试的话，我告诉大家你要觉得价钱可适，我觉得你可以一试。
2: 这位朋友你看啊、
0: 嗯、
2: 咱们中医角度上来看呢，你这个高血压绝育头痛啊，这都属于中医的范畴，它的发病机理呢是这个肝阳上亢，肝呢开窍于目，肝阳上亢以后清窍它就出现影响了，人呢就会出现这个头晕目眩，肝火上炎以后破血往行，它就会出现眼底出血。哎，这个在治疗上呢应该平肝潜阳，滋阴柔肝，活血通络。刚才宁宁说这个呀，血管生成素呢它可以呢修复血管的内壁，增强血管的弹性，咱中医呢也是适合中医说叫养血柔肝活血通脉，这个思路他们是一致的，所以呢可以把它用一用啊。
0: 嗯，
1: 人老说的我听懂了啊、
0: 嗯、
1: 但是我听说啊这东西挺贵啊，10000多呢、
0: 嗯，
1: 再说现在啊国内还没有，就新西兰有，我们的小老百姓啊、
0: 嗯、
1: 也讨不着这玩意儿。
0: 这个真不好整，嗯，它的原料就是这个价格，这个是统一价，但是吧我谈下来的话，那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进入到我们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公众视野的话，它肯定不能按原料价去给你，那么肯定不能是这个天价、
1: 哦、
0: 但只不过这个价格的上面我现在还说不好，因为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能做的，你像我今天讲的奇亚籽和
3: 大蒜粉，
0: 你配合着用。奇亚籽是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和膳食纤维的，它对血脂特别好。
3: 大蒜粉
0: 保护我们血管内皮，减少脂质化氧化的，你就那么吃呗。每天早上9点到11点之间，你拿这个
3: 大蒜粉
0: 或奇亚籽，你用37度左右的温水去送服，这个温度是保持活性的。你要是再烫了的话，
3: 大蒜粉
0: 里的物质就会被烫死了，那意义就不大了啊。我们能做的先做呗，你奇亚籽我们中国有的是啊，
3: 大蒜粉
0: 我们这个中国也有的是啊，所以先把我们能够拿到的东西先坚持用，先能够恢复多少恢复多少呗，让它去促进我们自身的这个就是血管这个生成素去这个生成不就得了
1: 啊。是
0: 啊，
1: 那
0: 先用能用
1: 说呀，我觉得这个血管生成素的事儿啊，它有戏，那我就先等等。

0: 库存的话呀，我再整点什么奇亚籽啊和大蒜粉啊，配合用。
1: 啊，可以的。你说哪个也不耽误，我们该用用，该等等，你两条腿走路不比较稳妥吗？
0: 啊，行，
1: 是吧？嗯，
0: 老师说对。那谢谢张宁老师啊。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老师的方法如果没记清楚，各位可以随时联络我们，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0: 这修大月掉胡子。
1: 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0: 没事，你我刚忘你问事。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1: 县一中啊。
0: 你教哪科？
1: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0: 明白了。服务员，
1: 哎，
0: 来，
1: 哎，尚哥，怎么了？
0: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1: 得嘞，不要辽参。
0: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1: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0: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1: 能坚持，能坚持啊。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0: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是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1: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0: 嗯呐，
1: 这事儿我办不了。
0: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起，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倒是我多没面子呀。
1: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

0: 张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0: 不是商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来？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0: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一下多少钱？你说，
2: 乔山，那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0: 那咋？
1: 不是钱的，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2: 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0: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

0: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只能是说相声的，其他曲种就不行。
1: 您等会儿，
0: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哎，您等会儿，
0: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皮带刀，嚯，你爸是发寒，人家准急啊，人家
1: 又来了是吧？
0: 怎么？
1: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0: 啊。是，
1: 我觉得您这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0: 怎么叫太绝对了？
1: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0: 其他曲种不行。
1: 一样，
0: 不一样，
1: 一样。
0: 感
1: 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都一样，
0: 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绝对一样。
0: 那举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其他曲种的，
1: 嗯，
0: 京剧怎么样？
1: 国粹，
0: 你也粹，
1: 我粹什么？
0: 不是你也喜欢？
1: 我爱听啊。
0: 哦，京剧喜欢
1: 啊。
0: 找出戏
1: 哪出？
0: 失控斩，
1: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我还真知道
1: 爱听戏，
0: 里面主角是谁？
1: 诸葛亮啊。
0: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1: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0: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热烈。
1: 哦，
0: 光说不像话。
1: 怎么着？
0: 我卖力气
1: 哦，
0: 就在这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老生就不。
1: 您等会儿，
0: 干嘛呀您？
1: 您模仿谁？
0: 诸葛亮。
1: 哎，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0: 那我呢？
1: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吧。
0: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1: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
0: 你也学不了啊，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1: 简单，
0: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
1: 啊，
0: 一抬腿趴到这儿，
1: 嗯，
0: 我一抬腿，夸，叭，夸夸夸，全憋了，知道吧？
1: 嗨，憋了，这
0: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1: 啊，那您那
0: 简单模仿，
1: 简单点。
0: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哦，
1: 看眼睛，
0: 你看我这眼神啊。
1: 行行行，
0: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1: 咱注意他的眼睛。
0: 一来，
1: 嗯，
0: 哎
1: 呦，
0: 得，
1: 嗯，
0: 得，哒哒哒哒，得。观众说热烈，我说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1: 不理观众，
0: 投入角儿。
1: 行了吧，投入角儿。要说京剧，他衰败呢，他。
0: 哎，哪儿就衰败了？
1: 这不行了啊！
0: 这都不行。
1: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
0: 我
1: 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0: 那京剧就毁了。
1: 那
0: 不，唱戏不能
1: 没那事儿一样。
0: 你上来打招呼，
1: 打招呼，
0: 说来就来。
1: 你来，
0: 你的主意嘛，
1: 我来。
0: 诸葛亮啊。得得得得得得，
1: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0: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1: 行行行，诸葛亮太敞亮了，这
0: 能这样
1: 吗？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您得弄明白，人是不是说不客气？
1: 哦，
0: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1: 您给说说。
0: 演完出来之后，
1: 啊，
0: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1: 哦，
0: 掌声鼓励，
1: 嗯，
0: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1: 嗯，
0: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1: 哦，
0: 这是白饶的。
1: 您瞧瞧，
0: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1: 哦，调门的高
0: 了，那就上去了。
1: 哦，
0: 平常累嗓子。
1: 嘿，你看，
0: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1: 您看看这了不起，
0: 这离原行曲艺有很多区别。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是乐鞠躬没有，嘴飘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这几位挺相声上上挺那段跟人说说
0: 说说哪段呢？
1: 不是你说呀，
0: 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1: 你不这意思，
0: 这说不俩棱子吗？这不是，
1: 我按你那意思来的。
0: 您没明白
1: 啊？
0: 你太废物了。
1: 不错，
0: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1: 那您说，
0: 那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1: 是吗？
0: 哎，尤其是买卖人，
1: 做买卖呢，
0: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和气生财。
1: 哦，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啊，
0: 咱俩都会抽烟
1: 啊，那是
0: 买烟去。
1: 嗯，
0: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1: 啊，
0: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1: 是啊，
0: 好比我买烟去，
1: 你还学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哟呵，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哦，金桥呢？哎，金桥5.5。
1: 是这价。
0: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1: 哦，
0: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1: 对。
0: 哟，你这样吧，
1: 嗯，
0: 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1: 一条。
0: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1: 哎，怎么改94了？
0: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1: 完了，
0: 多客气。

0: 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1: 卖胭脂就可以了。
0: 卖胭脂挣着钱吗？
1: 可以卖点假的。
0: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1: 啊，实实在在。
0: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1: 那没错啊。
0: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1: 您又有主意？
0: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1: 这是什么主意？
0: 什么不是主意？
1: 卖烟还加礼节？
0: 为什么都在家里？
1: 不值当的。
0: 没那事，生财之道。
1: 那好看吗？
0: 不信来回试试。
1: 卖烟加礼节，
0: 会什么加？
1: 会什么加什么？
0: 来、啊，
1: 跟我买烟去。
0: 走、啊。
1: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0: 嗯。
1: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亲，你这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0: 恒大，
1: 恒大，四块五。
0: 鞠躬，那是啊，
1: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
0: 啊，我讲，
1: 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桥多少钱？金桥五块五。
0: 作揖，这是礼节、啊。
1: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嘛，紫云多少钱？紫云十块。
0: 请安这。
1: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还珠格格》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的？做买卖你这没你。哎。不敢问啊，
0: 怎么了？
1: 大种花还有吗？
0: 要货这是。
1: 那对不起您
0: 啊，
1: 卖完了。
0: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1: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0: 啊，
1: 这大礼了，
0: 啊、太大了。
1: 这谁敢买烟去？
0: 啊，
1: 这一进去，嚯，先来二百，记事儿办啊。
0: 我赶上谢笑了，这个
1: 能这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
1: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0: 看来是
1: 规矩很多，
0: 嗯，
1: 尤其是老买卖
0: 哦，
1: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0: 对。
1: 但是听后来老先生给您去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0: 哪两种？
1: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0: 哦，
1: 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0: 哦。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1: 截然不同。
0: 哎、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1: 特和气的
0: 啊，
1: 鞋铺。
0: 卖鞋，
1: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拿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0: 那什么叫能耐？
1: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0: 啊，
1: 您到这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0: 您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1: 对啊，
0: 您这话大。
1: 怎么了？
0: 依我就不买。
1: 你没腿。
0: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1: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0: 我会挑毛病。
1: 哎，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0: 怎么着？
1: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0: 这就足够了。
1: 你呀、啊，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双学一回行吗？
0: 一起表演。
1: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0: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1: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0: 我准不
1: 说来就来呀、啊，
0: 试试、啊、你看着呢。
1: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0: 嗯，
1: 不，你怎么了这是？
0: 颈椎犯了，
1: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0: 干嘛你啊？
1: 不是您这遛弯呢？
0: 对了，
1: 太好了，
0: 哎，
1: 河在那面，
0: 我上河那边干嘛？
1: 那多凉快，
0: 我不去。
1: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0: 对了，
1: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0: 嗯，
1: 哎，进来歇腿儿。
0: 你这是
1: 我鞋铺啊，
0: 不买
1: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来，请进。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的？
0: 买不得鞋。
1: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0: 我
1: 啊，
0: 四十五。
1: 哦，您是土拨鞋。
0: 土拨，
1: 这四十五是大点儿。哎。

0: 不过咱有这号。
1: 哦，
0: 还是新药，我拿着您看看。
1: 瞅瞅，
0: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1: 嗯，
0: 本来没吐，还得胆两下。
1: 为什么呀？
0: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1: 痛快！
0: 您看这多好。
1: 嗯，
0: 礼服您的那牛皮底下杭州的口，就您穿上，
1: 嗯，
0: 别提多潇洒了。
1: 我不买，
0: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1: 试试
0: 啊！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1: 哎，掌柜的
0: 啊，
1: 大了，
0: 大你呗，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1: 脚大。
0: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1: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啊，
1: 对，
0: 脚大，
1: 哎，
0: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1: 就是鞋小，费劲呢。
0: 鞋小，你看新鞋穿小不穿大
1: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1: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1: 哎，牛皮筋儿像话，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裹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长，
0: 严实不灌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了，
1: 卖给我吧。
0: 他，哎，是说的闲话啊，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五岁了，
0: 都五岁。小张，
1: 哎，
0: 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哎，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80%，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哦，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我带上
0: 回见吧您。
1: 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上小鞋穿。
1: 好，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炒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1: 啊，
0: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啊，
1: 啊，
0: 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哦，
0: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1: 哦，就这一句呀，
0: 啊？啊，
1: 没了。
0: 啊，这就够用了。
1: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0: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1: 这没那事儿啊。
0: 哦，
1: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0: 哟呵，
1: 你我不给你出主意吗？
0: 您又有主意？
1: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卖活了。
0: 好，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啊，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人脑筋就是死。
0: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0: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

0: 信咱们再来一回。
1: 你打住啊！
0: 干嘛？
1: 好吧，这是棺材。
0: 我知道，你这没有棺材多美。你等我，等我，等我。
1: 您帮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

0: 死了，
1: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0: 去你的。
1: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0: 谢谢。
1: 传统节目买卖论，
0: 对，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0: 没错。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0: 为人诚恳，
1: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0: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1: 你师爷想疼疼你，
0: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1: 我不去。
0: 哪儿的事儿啊？
1: 干嘛？
0: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他什么意思？
1: 聊聊天啊。
0: 节目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1: 不能埋没人家。
0: 表演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1: 我是这意思。
0: 你那么诚恳是吗？
1: 我实在惯了吗？
0: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1: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0: 我问得着大夫吗？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1: 多余干这个。
0: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1: 你死不死啊你？
0: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1: 不就是你反应慢？
0: 有来的有来的，相声就这个。那不是我老我们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1: 谁信呢？
0: 不信说你考我。
1: 你看说相声才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对好词儿假的。
0: 我用你个我对词
1: 臭不要脸，这。
0: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
1: 怎么了？
0: 哪是不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1: 即兴发挥。
0: 对了，
1: 我可会啊。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0: 什么意思？
1: 门
0: 我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1: 不是，考你真来
0: 真来啊！
1: 文字游戏你敢吗？
0: 什么游戏？
1: 学范。
0: 鹦鹉学舌，
1: 我说人你重复什么？
0: 哎呀，太简单了，
1: 加难度
0: 加呀！
1: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是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吗？
0: 趴下了。
1: 哪儿就趴了？死了那是？
0: 不是我没趴。
1: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0: 搭这，
1: 保住了，往前看。
0: 这样，
1: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0: 这么说，
1: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
0: 你
1: 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0: 哎，这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1: 拿扇子
0: 啊，
1: 小眼神还你。
0: 怎么着？
1: 还你眼神啊？
0: 我眼睛呢？
1: 跟着扇子走。
0: 嘴里
1: 重复我的话。
0: 没多难。
1: 你别说大话。
0: 干嘛？
1: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0: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1: 你够自信的，
0: 就这样。
1: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0: 来呀，
1: 盯住了，
0: 没问题。
1: 不信这，
0: 不怕这个，
1: 谁不怕？来，
0: 啊、
1: 咱聊咱的。
0: 咱聊这
1: 怎么了？你这，
0: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1: 改鸡蛋了。
0: 你那个面试怎么样？
1: 过得去。
0: 正式开始，
1: 学会啊！
0: 来呀，
1: 来来，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欢。我干什么的？
0: 我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的？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呀，我钓王八呢。
0: 钓王八。
2: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呦，
3: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2: 来了。
3: 你好，大妈。
2: 啊，你好。
3: 你好，大叔。
2: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3: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

0: 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1: 好了，
2: 呛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0: 行。
2: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0: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2: 好点没？
0: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1: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0: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0: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哎，哪页？
0: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
2: 还有呢？哎，还有呢。
0: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1: 看背面。
0: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1: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0: 嗯，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1: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啊。嗯，
0: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1: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2: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1: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2: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1: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2: 给他扣上。
0: 啊，来，戴上。
1: 哎呀，这声音太大了。
2: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
0: 啊，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2: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2: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这个是挺贵的。
0: 您这是貂皮。
2: 错，貂绒。
0: 这特别贵吧？
2: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2: 那行。哎，
0: 您听听音乐。

0: 问你了。
1: 啊，
0: 该你了。
1: 声挺大的。
2: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2: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2: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3: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2: 租的
3: 啊？
2: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3: 明白。
0: 你问吧，崔。
2: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2: 啊。
0: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2: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2: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

0: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吗？
1: 没签字售书啊？
0: 没有吗？
1: 全白送的吗？
0: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1: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大妈抱着，谢谢我吧。
2: 相当高。
3: 对，
0: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1: 四十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他说呀，哎，
1: 不对呀，啊，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1: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0: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嗯，怎么了大叔啊？

0: 让我问你，
1: 崔大夫就
2: 不崔大夫，
1: 至少崔大夫
2: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3: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2: 嗯
3: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嗯，
2: 还有十万多字就截稿了。
1: 哎呀妈！哎呀，
2: 怎么的？
1: 胃疼。
2: 忍着，你们。
1: 哎呦！
2: 那么吹。
3: 对、
2: 哎。你接着、
3: 嗯。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2: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3: 啊。
2: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1: 那这话是真的，
2: 嗯、
1: 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
2: 是、
1: 嗯，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
2: 嗯，
1: 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
2: 嗯，
1: 赶紧写月子二吧、嗯，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3: 嗯
2: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3: 哎，怎么这又走了？
2: 都干啥呢？
3: 别走，别走，又走了。
2: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3: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2: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1: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
2: 儿？
1: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2: 这怎么
1: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2: 你
1: 这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2: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1: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了吧。
4: 对呀、啊，对不起啊、
3: 哦，没事。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5: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6: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桂有林园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5: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6: 好像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得你了。
5: 您认识我？
6: 为领教，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5: 这句话还差不多。
6: 哎、
5: 我姓杜。
6: 哦，还姓着杜了？
5: 哎、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6: 应当呢。
5: 我就姓杜。
6: 白家姓有吗？
5: 有啊。
6: 哪一句啊？
5: 杜软兰明。
6: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5: 一个木字。
6: 哦，
5: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6: 土字旁一个土字。
5: 哎，
6: 姓杜。
5: 姓杜，
6: 不错，
5: 就是
6: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5: 什么玩意儿？
6: 你不能光姓杜吧？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5: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6: 那你是玩意儿不是啊？
5: 跟您这么说
6: 啊，
5: 我呀，不是玩意儿。
6: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
5: 应当呢？
6: 应当说是玩意儿。
5: 是玩意儿也不对。
6: 应当怎么是？
5: 问我叫什么名字
6: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5: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6: 前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5: 叫什么名字？
6: 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杜国志。
6: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5: 您知道吧？
6: 大大有名啊！
5: 哎，
6: 狗养狗养哎。
5: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
6: 我说你老久养久养啊。
5: 那叫久养久养。
6: 久养大名啊。
5: 甭客气。
6: 如驴贯耳啊。
5: 如驴贯耳。
6: 有道呢。
5: 如雷贯耳。
6: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5: 没听说。
6: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
5: 哎。
6: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5: 哦。
6: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5: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6: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5: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6: 多原谅啊。
5: 哎、您开玩笑破坏。
6: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5: 就是
6: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5: 啊，
6: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5: 那是。
6: 常言说的好啊，
5: 啊，
6: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5: 对对，
6: 百里不通风，
5: 哎，
6: 一处不到一处迷
5: 啊，
6: 十处不到九不知，
5: 就是。
6: 还有常言说的好，
5: 还说什么了？
6: 说那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的，啥果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
6: 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
5: 这就明白了。
6: 您那说的不对，
5: 我说的不对、啊，
6: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
5: 这个是一样的，
6: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5: 对，
6: 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5: 这话说知，目转透，砂打漏。他这倒省事。
6: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5: 行了，我明白了。
6: 哎，
5: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6: 我是京北人。
5: 哦，京北的，
6: 就是京北边的。
5: 哦，可能是北京的。

0: 边。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吧。
0: 京北啊，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1: 猜不出来吧？
0: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1: 啊，北边。
0: 不对，
1: 对，
0: 那么是沙河
1: 北边，
0: 昌平县。
1: 对，昌平县。
0: 到了
1: 北边。
0: 没到你乐上。
1: 快了，快了，
0: 快了，快了。那么是南口
1: 北边，
0: 青龙桥
1: 北边，
0: 康庄子，
1: 哎，康庄子，
0: 到了
1: 北边，
0: 还没到，
1: 这就快了，
0: 这就快了。
1: 没有你老乐，
0: 快了，快了，快了。那么宣化府
1: 北边，
0: 张家口
1: 北边，
0: 内蒙古，
1: 对，内蒙古，
0: 北边，
1: 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0: 太不错了吧？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1: 我是京北何家府。
0: 咋的呢？
1: 京北何家府啊？
0: 京北何家府啊？
1: 太不错了吧？
0: 哎呀，我说妾爹，
1: 我
0: 他不妾感情。京北何家府？
1: 京北何家府？
0: 那叫京南何家府？
1: 京北何家府？
0: 京南？
1: 京北？
0: 京南？
1: 他就是京北。
0: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1: 他是南京的北边。
0: 南京的，
1: 这不是京北了吗？
0: 还东京的西边呢，
1: 还西京的东边呢。应当怎么说？
0: 京南何家府，
1: 我就是那个京南何家府的人。
0: 您是京南何家府？
1: 对了，
0: 您是何家府哪一县？
1: 何家府代管的何家县。
0: 何家县？
1: 本县呢？
0: 本县。
1: 何家府何家县？我是何家村何家庄，我住着何家大院何老员买的房子。何老员买何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那个大河、二河，俺俩仨人到河里就摸河不去了，没有人总着一下就掉河里去了。
0: 那怎么办？
1: 咱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了。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瓶大河头。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是娘的，和和气气的。
0: 这都什么这都？哎呀！我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1: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0: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1: 我们这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0: 什么叫大老何？
1: 这是何家村。
0: 那么要姓赵的多，
1: 赵家村；
0: 姓王的多，
1: 王家村；
0: 姓李的多，
1: 李家村。
0: 那么要姓崔的多，
1: 那叫村村村。
0: 什么叫村村村？
1: 不好听，不像中国话，改了
0: 叫崔家屯。
1: 哦，崔家屯，
0: 崔的叫崔家屯。
1: 哦，
0: 那么要姓耿的多，
1: 耿家屯；
0: 姓乔的多，
1: 乔家屯；
0: 姓孟的多，
1: 孟家屯；
0: 姓屯的多，
1: 叫屯屯屯。
0: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1: 屯屯屯屯他是村庄村店来回倒着说。
0: 哦，不一样。
1: 哎，
0: 那我得问问
1: 妹妹，
0: 你是多早来的呢？
1: 我明儿来的。
0: 明儿来的就是。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后天到的。
0: 谁听懂你这话？
1: 说的是好话。
0: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1: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啊？
1: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1: 怪不得你听不懂。
0: 哦，
1: 但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0: 谁说的？
1: 是咱爹说的。
0: 那就是
1: 这个
0: 咱爹说的。
1: 先等会儿，
0: 咱爹呀、
1: 什么叫咱爹？
0: 对不对啊？
1: 这桌椅板凳能说是咱的？
0: 拉近乎，
1: 兄弟姐妹，
0: 什么咱哥哥、
1: 咱弟弟、
0: 咱姐姐、咱妹妹，
1: 哎、
0: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1: 拉近乎，
0: 唯独这个爹
1: 王、
0: 他不能说是咱爹
1: 王。
0: 你爹
1: 王
0: 就是你爹
1: 王，
0: 我爹
1: 王
0: 就是我爹
1: 王，
0: 不能说咱爹
1: 王
0: 王
1: 王
0: 王
1: 王
0: 王
1: 王
0: 王王，过蛤蟆来了，他。
1: 应当呀，
0: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1: 哎，
0: 我爹说的
1: 啊，
0: 我这怎么了？这是
1: 你占我便宜，
0: 我这还吃着亏呢。
1: 你看看我这个大褂儿，
0: 这不要当干嘛？
1: 给你盖被窝。
0: 我没听说过，
1: 我爹叫我，
0: 这是大爷，
1: 就是
0: 俺爹小声叫我。
1: 说吧，
0: 范小啊，
1: 我
0: 爹又来了，
1: 你怎么回事呢？
0: 你说你的，我听不见。
1: 我爹叫我，范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0: 这什么叫天天卫啊？
1: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0: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卫。
1: 哦，天津卫啊！
0: 哎，
1: 啊，你要天津卫？
0: 天津卫，
1: 我认为这是天天卫的。
0: 天天卫，
1: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卫吗？
0: 天津卫，
1: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轰了。
0: 什么叫刮大轰了？
1: 这叫
0: 刮大风，
1: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0: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1: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0: 你就听懂了。
1: 哦，
0: 明儿来的后到的。
1: 哦，明儿来的后到了，我明白。
0: 明白。
1: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啊？
0: 到天津
1: 啊？
0: 啊，有事。
1: 有什么事儿？
0: 我找俺姥爷。
1: 找你姥爷？
0: 找俺姥爷。
1: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0: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1: 瞧瞧你表妹。

0: 看看表妹干嘛？
1: 那你找姥姥？
0: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1: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0: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1: 哦，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姥爷的儿子，
0: 啊，你是太太的孙子。
1: 哎，说什么？
0: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1: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0: 俺姥爷做官，我是少爷。
1: 怎么个少爷？
0: 我说你也不懂。
1: 嗯，
0: 俺姥爷做大官，俺姥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1: 啊，
0: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1: 哦，坟少爷，
0: 岂敢岂敢，
1: 甭岂敢了，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啊，
0: 瞧不起坟少爷。
1: 嗯，
0: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1: 我不信，
0: 让你蹲三年官司，
1: 没那个事儿。
0: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1: 我操，你就这点权利？
0: 我是个坟少爷。
1: 哦，您是坟少爷。
0: 哎，
1: 您光看坟吗？
0: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1: 还干什么呢？
0: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1: 哦，还种了点地。
0: 对，
1: 种了多少地呀？
0: 种了六厘地。
1: 六厘地。
0: 嗯。
1: 我们这儿不讲理，
0: 不讲理我就打你，
1: 打我干嘛？
0: 你不算不讲理吗？
1: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0: 哦，种地不论理，
1: 哎，
0: 那论嘛呢？
1: 种地论亩，
0: 哦，
1: 论顷，
0: 对，
1: 论分，
0: 嗯，
1: 水稻论田。
0: 我种了600亩地，
1: 哦，600亩地，
0: 嗯，
1: 那就是6顷地。
0: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1: 600亩，
0: 600亩。
1: 那不，好，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0: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1: 交地租是交粮食。
0: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1: 哦，让您交钱，
0: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1: 哦，那么说交多少钱呢？
0: 我交他6块钱。
1: 6块钱，太便宜了，
0: 太贵了。
1: 怎么贵呢？
0: 6块钱，
1: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0: 交不起呀，啊。
1: 6顷地交6块
0: 啊，
1: 还贵啊？
0: 一亩地我就交，对呀，啊，就是一亩地我得5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1: 交的可真不少，
0: 我得慢慢算算，
1: 算一算，
0: 你算一亩地就六块
1: 啊，
0: 一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一亩地了，啊，
1: 这一亩了，
0: 大家帮我记好了，
1: 嗯，
0: 这是一亩地的钱了，
1: 嗯，
0: 600亩了，
1: 啊，
0: 二亩地1、2、3、4还差俩，嗯，
1: 那看他怎么办？
0: 差俩，搭上俩耳朵，
1: 搭俩耳朵，
0: 这是2亩地的钱了，
1: 看他还怎么算
0: 钱？3亩地，
1: 那我看你怎么办？
0: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1: 干嘛？
0: 把袜子给我扒了。
1: 扒袜子干嘛？
0: 我好数脚豆啊，
1: 没听说过。
0: 算地啊？
1: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0: 没这么算，
1: 你会算账？
0: 应当怎么算？
1: 我告诉你
0: 啊，
1: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0: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1: 哎，
0: 哦，
1: 我给你算一算，
0: 我听听。
1: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0: 1亩地6块，
1: 哎，10亩地是60，
0: 对，
1: 100亩是600
0: 啊，
1: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0: 哎呀，杜先生，
1: 哎，
0: 我得谢谢你。
1: 您甭客气，
0: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1: 对了吧？
0: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呀。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1: 就是，
0: 哎呀，算的天亮也不算出来，
1: 哎，
0: 我这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
1: 啊，
0: 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啊，
1: 啊，
0: 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1: 嗯，
0: 说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您，
1: 啊，
0: 那个算账不对呀，啊，
1: 嗯，
0: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1: 哦，
0: 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600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1: 你呀，啊，找你二大爷算去。是是，
0: 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1: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0: 钱交给俺老爷了。
1: 哦，给老爷了，
0: 老爷高兴了，
1: 俺老爷火了。
0: 怎么还火了？
1: 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0: 哦，回扣拿的太多
1: 了。扣底子多了。
0: 你扣了多少？
1: 我才扣他8毛钱。
0: 你说那个老爷多小气？
1: 不是，
0: 一管子扣他8毛钱。
1: 老爷太小气了。
0: 怎么了？
1: 6顷地扣8毛钱。
0: 啊，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恼了。
1: 多少？
0: 我是每1块钱就扣他8毛钱。
1: 都对你了。到28呀，
0: 他算算走的，
1: 那还不
0: 管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1: 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0: 哎，
1: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0: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1: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0: 耀应胡同。
1: 那哪儿？
0: 耀应胡同。
1: 哦，那么这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0: 啊，离这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啊，
1: 不算太远，
0: 离这豆腐房旁边那里。
1: 我上哪儿找去？
0: 好找啊！
1: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0: 俺老爷姓抓，
1: 姓什么？
0: 姓抓。
1: 哪个抓？
0: 洗手这边一个肘字，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1: 百家姓上没有，
0: 他是个外姓。
1: 哦，外姓
0: 不在百家姓里边。
1: 哦，姓什么？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俺老爷
1: 啊，
0: 要抓你妈，
1: 我挠你。

0: 去。
1: 老黑奶奶，
0: 你抓谁妈呀？
1: 他叫抓鱼号。我儿子不好。
0: 你们俩叫抓鱼号。
1: 叫抓鱼号。
0: 抓鱼号。抓你妈。
1: 什么名字？抓鱼号。
0: 你这什么名字？
1: 不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0: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1: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八寨酒上没待住，石上蹲了两天，他就跑了。
0: 这是什么呀？在骑呀、啊，就说他是骑人。
1: 哦，不敢骑人啊！咋会骑人把大腿给咬了？
0: 骑好人的，
1: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0: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1: 做大官啊？
0: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1: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0: 哎，没听说过。
1: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0: 啊，干脆啊，我猜一猜，
1: 你猜猜，
0: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1: 你猜不着呗？
0: 我先猜民国的，
1: 民国的。
0: 我问问你，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1: 俺老爷在充军，
0: 充军，没发配，
1: 这就快了。
0: 在哪一师？
1: 在张前师。
0: 哪一旅？
1: 在小旅。
0: 哪一团？
1: 马团。
0: 哪一营？
1: 绿豆营。
0: 哪一连？
1: 潘金莲。
0: 哪一排？
1: 麻将排。
0: 哎，麻将排
1: 啊，
0: 那管谁呀、啊？
1: 空中白板带发财，
0: 哎，他又赌上了。
1: 行，
0: 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1: 满清官，
0: 我得问问。
1: 你猜猜呢？
0: 你们老爷吃钱粮？
1: 不钱啊，
0: 他吃喝泡药。
1: 喝泡药。
0: 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1: 他是泡子儿的脖子。
0: 哇，这还够结实。
1: 你猜不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1: 他在大街上行走。
0: 废话，房上不让走。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1: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0: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1: 你猜不着啊。
0: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都督？
1: 他都督，都督，他是都督。
0: 有点事他就都督，都督，都督，
1: 仨钟头也没完呢。
0: 碎嘴子，
1: 你不说他是都督吗？
0: 你们老爷是将军
1: 啊？他不将就，什么事他都不将就。
0: 你们老爷是知县，
1: 他不知县，
0: 这两天放棉花了，
1: 放棉花，
0: 那叫县知事。
1: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0: 好吧，碎催。
1: 你猜不对呀、
0: 啊？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1: 他在棉花县。
0: 哪一粥？
1: 小米粥。
0: 哪一壶？
1: 臭豆腐。
0: 臭豆腐。
1: 都猜错了，
0: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
1: 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0: 他是判官。
1: 判官，
0: 官职武职，
1: 地官超职，
0: 没有水蛇腰啊？
1: 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0: 不是爸爸
1: 啊。
0: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1: 你看你着急干嘛？你
0: 我着急，
1: 着急叫我小名干嘛？你
0: 我叫他小
1: 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0: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
1: 他是打炮不放锣。
0: 哎，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1: 放锣不敲炮，
0: 不对，
1: 那应当是
0: 你老爷出门
1: 啊打那个扁你碗的咚咚咚。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老爷出门打锣，
1: 俺老爷出门打锣。
0: 你们老爷是文官，
1: 文官，
0: 文官，
1: 文官，文官，文官。
0: 我告诉你，
1: 孩子们，
0: 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棒锣。
1: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0: 县官。
1: 杜先生，我问问你，
0: 知县，
1: 知县。
0: 哎，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

0: 哦，拜天行手谕打32棒锣，
1: 啊，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0: 还多。
1: 嗯，
0: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1: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呀？俺老爷那个锣是不打就不打呀，
0: 打呢，
1: 打起来又没个完呢。
0: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1: 他这楼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0: 有柱头，
1: 柱头，
0: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1: 是吗？
0: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1: 哦，
0: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1: 我学学怎么打锣。
0: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1: 对，
0: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
1: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0: 就脑子快，
1: 这么大的本事啊，
0: 没问题。
1: 我学学打锣，
0: 学学，
1: 你数一数啊，
0: 数一数。
1: 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0: 哦，还得喊一嗓子。
1: 但是今天老爷要出门了，哇！
0: 知道啊？
1: 我知道了，
0: 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1: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0: 你哗呀呀放鸭子，
1: 对付嘛，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0: 什么叫马子队？
1: 那叫
0: 对子马
1: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0: 不对，
1: 嗯，
0: 这文官没有对子马。
1: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0: 哦，
1: 嗯，
0: 文武两口印，
1: 文官跨五行，
0: 这官可大了，
1: 锣就多了。
0: 打锣，
1: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我给你数着，
0: 是床
1: 一
0: 啊床。啊床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1: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0: 我全忘了，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1: 到哪儿了？
0: 啊，
1: 俺老爷还没穿裤子呢。
0: 没穿裤子咋那么学习？
1: 你说谁个官多大呀？
0: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1: 穿上裤子往当躺，穿上袜子往当躺，穿上鞋往当躺，穿上胯子往当躺，这下了地往当躺，出了屋往当躺，出了门往当躺，出了院往当躺，走胡同往当躺，走大街往当躺，见了个小孩往当躺，见了个老头往当躺，见了个老太太往当躺，见了个姑娘往当躺，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又大早晨八点半一直闯到了下午4点多呀！
0: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1: 他是个耍猴的。

0: 进屋把门关上，别人看着磕碜死了。
1: 哎呀，可别喊了，摊上闹心事儿了。你看你真是的，至于吗？挺宽大道你不走，要怕人看见，咱就打个出租车回来呗。你可倒好，净整那胡同啊，这家把我累的，咱跑马拉松呢。
0: 别瞎说了，都磕碜死了，多大岁数了出这事儿啊？
1: 还多大岁数？多大事儿？我能犯多大个错？
0: 我那咋的？你犯错误了，你还有理了？你还呲牙笑？
1: 我犯那点错误，也就是所有男人爱犯那点错误呗。你瞅你那损色。
0: 别想，你说咋整吧？
1: 还咋整？你说人家来找咱们了，证明我和人家是有缘分的，对不对？人家踏着春风而来，咱们不能拒人千里之外。
0: 我咋整？
1: 你咋整？那不能说他来了你就走啊。那咱三个凑合过呗。
0: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你还笑呢？让人笑掉大牙了都。我没法活了，我受不了人家指指点点的。我、哎、
1: 行了，你放慢点儿。你看你慢点儿，别动了胎气。你说这，我要一说这事儿，我自己也脸红。我今年五十了，都47，你知道还有了。哎呀，那咱这是老来得子，咱这是喜庆的事儿，应该乐呵才对。哎
0: 呀，你可别说了，巴巴的。要说高兴呢，我也高兴，我也没想到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
1: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儿子儿媳妇这一块？
0: 就这关。

0: 我是不敢想了。
1: 你干啥呀你？
2: 哪有像你这么琢磨和爸爸？你啥意思？
1: 到底干啥
0: 呀？别拦我，今天我就今天我就走，今天我就走。
1: 你这，妈呀！
0: 我今天我就说
2: 好。干啥呢？
3: 大王来了。
2: 不是，爸他干啥呢？
3: 怀了，不让生。
2: 不让生？
3: 儿媳妇治的。
2: 爸，你别着急啊。妈，你别哭，别着急啊！下来，手放。长能耐了啊？谁给你的胆儿啊？在家咋说的？啊？要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你的同意？
0: 是。
2: 现在不让生了你？你啥意思？
0: 不是我啥意思？
2: 我把你胆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啊？我治不了你了。
0: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2: 谁家大王你不知道啊？你别我去！我发你变得可真快呀、你！这小老样，你一天变得那么快呢？
0: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2: 别说话。再说了，你儿子在家作我，我都够闹心的了。他还小，我原谅他。你多大了？来作爸妈，你是不是人呢？
0: 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跟你
2: 说话。
3: 该。
2: 你看你把爸妈气的啊！
0: 不是你，
2: 还不是还不是，说话，闭嘴！说，咋回事？
0: 妈怀孕了。
2: 撒谎！我发现你小超越，你越来越过分了啊！你编这瞎话说妈怀孕了传出去让人笑话不啊？多磕碜呐！哪有你这么当儿子的？我发现你太不是人了。妈他说你怀
4: 是个意外。
2: 嗯。哎呀你老两口子太有正事儿了也。那啥你上去吧。不是。哎呀。
4: 儿媳妇你坐这儿。
3: 你
4: 哎
3: 你等会儿那谁。三扎你压一压。你也压一个。我也压一个。
2: 哎呀。我怀孕了，我这挺闹心。你说妈，你这，哎呀妈，你让我俩咋出去见人呢？我，哎呀，
4: 儿媳妇啊，你别上火了啊，我啥都明白了。我跟你，我去坐了去。
3: 你跟你带去，坐啥坐火车呀？做饭呢？
4: 我就说没法要这个，
3: 还没法要，你别叭叭。那个儿媳妇儿

0: 特别多。
1: 没错，
0: 除去空座就算满了。
1: 不废话，
0: 特别的热情，很受感动。
1: 哎，这倒是。
0: 今天呢，是我何云伟，还有我师父郭德纲。
1: 对，
0: 我们爷儿俩的师徒专场。我们两个人呢，代表后台所有演员，祝今天所来的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您看这种演出啊，跟电视台不一样。
1: 怎么呢？
0: 电视台有带着鼓掌的。
1: 啊，对，那叫副导演。
0: 哎，他领着，带着鼓掌，犄角旮旯。

0: 摆着一盆甲鱼汤。
1: 甲鱼汤你冒我干嘛？
0: 不是，我一看这汤啊，这王八得够三斤。这样说，这样说，
1: 哎，
0: 这么说不习惯，你知道？
1: 我也不习惯，
0: 热气腾腾的。我这人嘴馋，嘴欠，我拿这个小勺啊，蒯了一勺汤，
1: 喝一口，
0: 鲜呢。
1: 是，
0: 我一夸这汤好，旁边服务员说话了，
1: 说什么呢？
0: 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
1: 这可不太会说话了呀，
0: 咱有素质，不搭理他。你先过来，把这汤给我们分分。
1: 对，让他干活。
0: 服务员过来就分汤。我想，嗨，不会办事啊，别光分汤啊，那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分。
1: 还有肉？
0: 你这长得还有蛋呢吗？
1: 还有蛋。
0: 把蛋也分分。我一说分这蛋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先生，分不了，你们八个人呢，七个王八蛋。太讨厌了，
1: 这不太会说话。
0: 这就不会说话，你想这个素材拿过来就能够表演。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对，
0: 刚才那个站一说站一逗。
1: 对，
0: 对不对？
1: 贯口节目
0: 还有学，
1: 学很广泛。
0: 这个学最难。
1: 那都能学什么呀？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头浮的，草壳里蹦的，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这都归学。
1: 是啊，
0: 最厉害的啊，就是学一学咱们国家的地方戏。
1: 学地方戏还厉害？
0: 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0: 南昆，南边爱听昆腔；
1: 北弋，
0: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1: 东柳，
0: 爱听柳子腔；
1: 西梆，
0: 爱听梆子腔。
1: 那您看我们家爱听什么腔？

0: 兄弟真不错，花脸的唱腔，这是大花脸，评剧小花脸唱起来也好听。
1: 对，
0: 名家辈出，咱北京过去有陈少坊，
1: 有
0: 东北有张春华、刘立明，
1: 有
0: 我跟刘先生认识，刘立明啊，
1: 啊，
0: 经常到家去学戏，
2: 那不错呀、啊。
0: 学了三天，第四天不让去了，
2: 那用了什么呀？
0: 他要掐死我，老头太狠，
2: 他人家干嘛要掐死你呀、啊？
0: 我挑唆他们家务不和来了，
2: 这早该掐死你。
0: 不是，我好挑个事
2: 儿。你甭挑事儿，那就应该掐死。
0: 我有这个爱好。不过三天没白去，学了一出戏。
2: 什么戏？
0: 活捉孙父。
2: 哎，
0: 杜十娘的后边，孙父是小花脸，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好听。
2: 您再来
0: 了，一唱都这味儿的。有孙父你带大海，独守灯光，心思思意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绣花帽，沉鱼荣压得了群芳，为美人石桥地花银千两，十指望去到了家，做一个偏房，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心女报不相爱，小花脸，你听他那尾腔没有，有点西路平西的味道，
2: 还真是，
0: 是不是挺西路的？
2: 什么叫挺西路的？
0: 就这尾腔吗？
2: 您这路话没人听得懂、
0: 哎。要说最好听的啊，评剧的旦角，
2: 哦，旦角，
0: 哎，尤其是演个悲剧
2: 啊，
0: 最适合。有这么一出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修书这时候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感人，
2: 是吗？
0: 这个演员每当唱到这个时候，台底下的观众得跟着掉几个眼泪。
2: 不能，
0: 真事儿，太惨了，真事儿一样，
2: 真事儿真事儿。
0: 你不呛火呀？
2: 啊？呛火也行。
0: 哎，各位都哭
2: 啊、哦！
0: 各位可都哭
2: 啊！
0: 您怎么样？
2: 我就不哭。
0: 你呀，越说越来劲儿，你呀。您就不哭啊？
2: 哎，
0: 那您是没听。您要是听了，您也得哭。
2: 我听了，我也不哭。
0: 啊不，没有您这样的，
2: 我就这样。
0: 没您那么心狠的。
2: 我就心狠，
0: 没您那么轴的，
2: 我就这么轴，
0: 没您这么不是东西的，
2: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
0: 哎，
2: 你才不是东西。
0: 说实话了，
2: 我就不哭，
0: 就不哭。
2: 哎，
0: 这么着吧，我在这儿学一学，
2: 学吧。
0: 祝英台修书
2: 啊，
0: 就能把你唱哭了。
2: 不能，不能，我花钱买票，我凭什么哭？看戏高兴，就不哭，
0: 能说的。

叫我问两黄金我是买，哎哎哎哎哎哎不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那都给你。
5: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6: 谢谢大家。
5: 站在台上，先给您做个自我介绍。
6: 认识认识。
5: 我叫王志博，
6: 是他。
5: 站在桌子里边这个人我得隆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
6: 不用隆重，
5: 这个人说实话在天津已经有名气了。
6: 是吗？
5: 啊，在现场来的很多朋友也对他特别熟悉。
6: 啊，
5: 吴南言吴老师。
6: 是我。
5: 啊，有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都特别喜欢听他说相声。
6: 没有。
5: 哎呦，尤其是一些那个18、19岁的小姑娘们。那就真的就追他都追疯了。
6: 对，
5: 不光大伙喜欢，我也喜欢这
6: 你。
5: 有的时候我还研究他呢。
6: 研究我？
5: 我就琢磨，我说人家这个年纪轻轻的怎么相声说的那么好呢？
6: 那为什么呀？
5: 最后我弄明白了
6: 啊，
5: 有文化。
6: 哎呀，没有。
5: 你看，说实话，这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文化底蕴，
6: 这是根本。
5: 但是我们跟人家比不了啊。
6: 怎么着？
5: 人家这个学历高。你是你同大伙面，你说你是什么学历？
6: 我说
5: 啊，
6: 行，我这还行，不是特别高。
5: 说说。
6: 还行，就是本科。
5: 您各位听听，
6: 哎，
5: 本科毕业，
6: 那可不，
5: 正规本科生。
6: 那是
5: 多少钱买的？
6: 7000。
5: 7000？
6: 不是买的干嘛？
5: 我那会儿花10000没办下来。
6: 这什么呀？
5: 啊，
6: 买考的，
5: 我甭管怎么弄来的吧，学问知识渊博肚囊宽敞。
6: 哎，那是有真背，
5: 人家比我们有能耐
6: 啊，
5: 所以说我们这些个根本不行，比不了人家。
6: 哎呀，
5: 现在当然了，这大学生也确实多了，
6: 都有文化。
5: 但是话说回来了。

0: 怎么着？
1: 你要说现在有没有那个文盲呢？
0: 嗯，
1: 也有。
0: 文盲也有。
1: 文盲当然有了。你看，我有一朋友就是个文盲。
0: 是啊。
1: 我这朋友是这个山西人。
0: 哦。
1: 哎，跟我关系特别好，今年比我大个3-4岁。论着呢，我管人家叫二哥。
0: 哇，
1: 我们俩是把兄弟。
0: 哦，你们把兄弟。
1: 知道什么叫把兄弟吗？
0: 我应该知道。
1: 把兄弟就是那个，歃血为盟。
0: 是。
1: 就是，割腕，喝血酒。那种交情
0: 不是把兄弟就都得死是这个意思吗？这是
1: 我还死呢？
0: 不是干嘛还割腕干嘛呀？
1: 过命的交情，
0: 那是过命不用割腕呢？这是干嘛呀？这还得这是干嘛呀？
1: 显得关系特别好。我这二哥就是没有文化
0: 哦，
1: 哎呦大字不认识几个，
0: 是那样吗？哎，
1: 不过呢，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啊，哎，有他自己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他通过画画来表达他的意思。
0: 画画还能表达意思？
1: 那当然，可好玩了。
0: 哦，
1: 话说这也就是去年夏天的事儿。去年夏天有这么一天呢，我这二哥呀，请我上他们家吃饭去。
0: 嗯，
1: 吃完了饭，我说二哥，过两天呢我就跟您吃不了了。
0: 哎呦，
1: 因为我呢去这个山西太原那边演出去。
0: 有事儿？
1: 这不正好吗？你们家也是山西那边的
0: 啊？
1: 有什么东西让我带回去的，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嚯，
1: 我这二哥跟我不客气，说着话呢。从这个抽屉里边啊，拿出来一封信，
0: 一封信，
1: 还有500块钱
0: 哦，
1: 交在我的手上。兄弟，这一封信，500块钱，帮我带回山西老家去。
0: 嗯，
1: 我说行呗，这简单的交给我放心。对了，到了山西那儿，我找谁去啊？
0: 对呀，
1: 你呀，去这个杏根村找酸老爷。
0: 呵，
1: 杏根村酸老爷。这名也太酸了，
0: 还真是。
1: 得嘞，拿着东西我就走了。没过一个多礼拜，坐上火车直奔山西太原，
0: 这就去了。
1: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0: 怎么呢？
1: 各位，我这人也马虎点
0: 哦，
1: 我手机没电了。
0: 您看看。

0: 也没带个充电器，
1: 巧了吧？
0: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哎，你说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呢？
1: 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好？
1: 对呀，
0: 我干嘛好呢？
1: 干嘛呀？
0: 我拆信看看吧。哎，我拆信看看。
1: 对，你不能拆人家信啊，那是人家的私人物品，你怎么能说拆开就看呢？
0: 我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我刚才说了，我们歃血门把兄弟，割腕喝血酒，过命的交情。我拆你信了，
1: 这人
0: 着急着什么急呢？
1: 啊，这是你拆，
0: 拆看看，
1: 啊，拆，
0: 嘚儿，我就把那信封打开了，
1: 倒霉动静，
0: 打开一看，嘿。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1: 怎么呢？
0: 上面画了一幅画啊。
1: 什么画啊？
0: 信的这边啊，画了七个烙头。
1: 您打住，您说什么？
0: 七个烙头。
1: 烙头？
0: 不知道什么叫烙头吗？
1: 不明白。
0: 烙头都不知道？
1: 不懂。
0: 烙头嘛，就是沙漠里边跑的那个，啪啦啪啦，那个东西，就是
1: 那叫骆驼，还烙头。骆驼大哥，烙他能比我还垮呢你？
0: 这什么东西？
1: 骆驼，
0: 骆驼对吧？
1: 啊是。
0: 现在这边呢，画了一棵大树
1: 哦，
0: 树杈上边烙着两只苍蝇，
1: 呵，
0: 树底下呢，画了四个王八
1: 哦，
0: 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个鸡蛋，我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1: 对呀，
0: 这我也看不明白呀，
1: 看不懂，
0: 算了，不看了。
1: 嗯，
0: 把信叠好了，飞回去
1: 啊，
0: 等着吧，等着坐着火车，一会儿到山西吧。

0: 提了，这是我那儿子不学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了。
1: 我操！
2: 不知道那活干的咋样？你这一天，真让我操心。喂，儿子，你猜爸是谁？
3: 什么刘叔？
2: 我是你爹。那个，我问你，你那边活怎么样？钱算下来没有？算下来。那好，那我这边也又来个活。好了啊，晚上回家算账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败家玩意，到娘根底下活干堆了。集合呀！
4: 来了。报告老板，人全部到齐。
2: 到齐了。开个临时小会儿，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大活，要炒作一个公司。今天这个公司呢，
5: 大同志，
2: 哎，怎么能遇见你呢？
5: 还怎么的？一看着我张经济，怎么的不高兴啊？
2: 来来来，我想哭，来来来。
5: 哎呀，我告诉你，大同志，我就是你的贵人。炒作公司的电话，就是我给你打的。
2: 公司是你的？
5: 对呀、啊。
2: 抱歉。
5: 啊，咋的？
2: 干不了你这活。
5: 为啥呀？
2: 去年就因为干你这一个活，我走了一年背字儿，加上我家门上贴那俩门神，现在都不站岗，跑了。
5: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为了表现诚意，我今年先给你钱。
2: 你先给钱？你说先给钱呢？那我可以再冒一把险呢。
5: 你这话说，我跟你合作，我还冒险呢。
2: 你有啥可冒险的？
5: 我有啥可冒险？你看你这些人能行吗？
2: 我敢说我今年这个队伍全是精英。我这个队伍分为三个类型吧。
5: 哪三个类型？
2: 第一个类型是来自天上。第二个类型来自民间。第三个类型来自阴间。哎呀，你说我能把这帮玩意儿聚块堆，你说我容易吗？我得操多少心。前两天带他们上街溜达啊，开车的司机就因为看他们200多辆车追尾，当时高速都疯了。
5: 啊，你也拉倒吧。我跟你说，唠点正事儿。我现在呀开了一家公司，一年来的呢，他始终就不火。我就想啊，让你给我炒作一下，你看这几个人能行吗？
2: 别说你个公司，前两天我一哥们给我打电话说博客不火，让我帮炒一下。我上他那上一看，他写的是我和几个哥们晚上坐在床上打扑克，这能火吗？我加了一个标题，火了。
5: 咋加的？
2: 那一夜三个男人上了我的床。
5: 好，你就找对人了，有才。那你来来来，这个老规矩，谈谈价。
2: 价呢？哎呀，今年的价跟去年可不一样了啊，
5: 涨了。
2: 这你不炒作公司吗？
5: 啊，对，
2: 看你想火到什么程度。这有个表，看着没？网友骂1000，专家骂2000，消费者骂3000，电视台骂5000，工商局查封10000，公司破产，负债累累15000。
5: 反了，你这全整反了。我这意思，要
2: 你人越多，公司就越火。
5: 那你说，就我这种情况，得多少钱呢？
6: 我给你，给我200块钱就行了。
7: 我干嘛了？干啥
6: 了？
2: 200，
7: 我这什么？我要250就行。
2: 停，这有头呢。
5: 好好，
2: 能不能等我好消息？
5: 听老板的，听老板的。
7: 上，
6: 过来点。
5: 多谈，谢谢姐。
2: 那个，咱俩算是第二次合作，也算是朋友了。
5: 对，
2: 我呢，给你打个8折。5000，
5: 行，
2: 少3000不能干。
5: 行，
8: 这钱你别了，
5: 说话说话啊，
8: 这钱
5: 先给钱，
2: 先给钱，妥了妥了啊，钱到手了啊，你100，你100，你100，你100，你100，你100，你100啊。
9: 哎，
10: 100块钱，
9: 老板呐，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给我调动调动岗位？
2: 你嫌钱少吗？
9: 不是钱少的事，我这体格呀老震造够呛了，这体格
2: 不体格挺的呀。
9: 哈哈，
5: 这前两天又接着活。
2: 你这是讹我，我再给你加100。

0: 给我加点钱，你们不愿意啊？
1: 不愿意。
0: 就冲你们这么说话，叔哥忍，大爷都不能忍，要不然咱们就换换岗位。
2: 为什么你是保安，你来吗？
3: 没聊着。来
0: 来来，还是我来呀、啊。
2: 部长，
4: 那个，哎呀，你还能等我、
2: 这个、
4: 啊？
0: 我问一下，他这个是什么岗位啊？
5: 他的岗位比较特殊，一会儿我单独给你介绍啊。咱们先介绍一下炒作的流程
2: 啊，还有流程。
5: 你这可正规了。流程呢分为三步，一推，二骂，三揭露。先给你呢制造负面新闻，然后找一帮人骂你，最后找一个人出来辟谣，把形象搬回来。你就火了，
2: 你这火那还等啥呀？赶紧炒呗！
5: 开始，
2: 来来吧，
5: 来。
2: 哎，得干啥？得等会儿来，这干啥这是啊？这怎么还录像呢？
5: 你瞄准点好不好？
2: 不是，
5: 我跟你说啊，炒作呢，视频和图片呢是最有可信性的啊。二一个，我们公司也是刚刚成立，做一个内部参考资料，将来再炒作啥的能有个经验啥的。我问一下，你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
2: 啊，那个生产鞋垫的，
5: 生产鞋、
2: 啊、对，那个那什么，来那个产品我都给拿来了，现成的
5: 产品。这产品叫什么名？
2: 叫舒心牌鞋垫。
5: 你这名也太没创意了。我给你起一个给力的名字，你就叫十里香鞋垫。
2: 你拉倒吧，鞋垫越垫越臭，还能十里香？十里香呀，
5: 名字起嘎一点，大家有人注意，买的人会多。我先给

0: 啥？啊，你问问他准不准啊？你拿纸盒做鞋垫，俺家用这个鞋垫，你知道都得阑尾炎了。
1: 你拉倒吧，你鞋垫跟阑尾炎有什么关系？玩意儿
0: 拔的呗。
2: 对，
3: 这孩子吧身体太弱，前两天喝牛奶喝出六个肾结石呢。
1: 拉倒吧。
3: 那行了行了，那个绯闻组上。

0: 就是陛下。
1: 气儿
2: 啊啊！你就是那个挨打那个。
0: 嗯，
2: 你这体格能行吗？
0: 还能行吗？我跟你练两下子。
3: 行了。这体格。
2: 哎，不，你这啥毛病？啥意思这是？
0: 我的意思你看不明白吗？不论谁这么打我，我都能挺住。
2: 真行，
3: 完事了啊，可以
2: 好。
3: 疼哈、啊，行，我不碰你，酝酿情绪。
2: 好，
3: 预备，
2: 让停。老板呐，等这活完事儿，
0: 给我多上点保险行不？
2: 我再给你整个体检行吗？
3: 好好干这个活啊！
2: 拜托了。
3: 预备，
2: 让停。老板呐，
0: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高胖丫一声。找个好人嫁了吧，
3: 要不然人家跟你也没关系。
0: 别说啥呀，
2: 老板呐。

0: 常常爆满，那观众那个热烈呀，他掌声不断呢。好，好，好，哎呦，他们喜欢呢。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块叫唤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0: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1: 哎，对了啊，京剧里边啊，三国的戏比较多，
0: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1: 是啊，
0: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1: 哎，
0: 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1: 哎，嗯，这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0: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税，
1: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0: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1: 北美三国呀。
0: 是啊，你以为呢？
1: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0: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1: 哎，
0: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1: 哦，
0: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1: 六国？
0: 哎，
1: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0: 嗯，
1: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0: 多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0: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1: 你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0: 嗯，
1: 你真会唱京剧吗？
0: 真会唱啊。
1: 真会唱。
0: 是啊。
1: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0: 好啊
1: 好
0: 啊好啊。好，大家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1: 这我不会，
0: 那唱什么呀？
1: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0: 哦，老三国也行。
1: 哎，
0: 不过太长。
1: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0: 不唱当这儿。
1: 那咱们就甭唱了。
0: 那怎么唱啊？
1: 咱们就得唱当这儿这点戏胡。
0: 哪一段啊？
1: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0: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1: 哎
0: 哎，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1: 一到他这儿，全都是新解释。
0: 我知道这段
1: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0: 嗯，
1: 行行行。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0: 啊。对，
1: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0: 啊。这样吧，
1: 啊，
0: 您先挑
1: 啊。
0: 啊，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1: 信你这六国了。
0: 您先挑角色
1: 啊，
0: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
1: 啊，
0: 不成的全交给我
1: 啊。这么说你都会？
0: 我都会呀。
1: 啊那行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0: 您说呢？来谁呀？
1: 这样，
0: 嗯，
1: 我来个刘备行吗？
0: 行啊。
1: 嗯，
0: 我来个，我来谁呀？
1: 你来谁？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
0: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儿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1: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0: 诸葛亮可以啊。
1: 嗯嗯，
0: 不就是诸葛亮三系总统吗？
1: 嗯，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0: 是吗？
1: 啊，
0: 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1: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0: 哦，
1: 老三国。
0: 老三国
1: 啊。
0: 好，
1: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0: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1: 我来碗 Coco。
0: 这就对了嘛。
1: 啊，
0: 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
1: 啊，
0: 哎，小姐，来两杯咖啡。
1: 别看别看别看，
0: 一杯 Coco。
1: 别看别看，
0: 喝喝，您喝喝，
1: 喝喝，
0: 来来来，
1: 行行行行了，这里没有饮料的事儿
0: 啊，没有饮料，
1: 咱们俩在这唱戏。
0: 哦，唱，
1: 哎，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0: 哦，行，
1: 我就来那个刘备。
0: 好
1: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0: 行
1: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
0: 嗯，
1: 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
0: 嗯，
1: 我上场，你打家伙。
0: 好，
1: 嗯，
0: 您说吧。
1: 哎。
0: 我打哪个家伙？
1: 打你！
0: 这家伙在哪儿？
1: 啊！
0: 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1: 那这，
0: 不，
1: 你，哎哎
0: 哎！你放心，放心，
1: 别，这是打架呀，是怎么着？
0: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你让我打那家伙吗？
1: 不是，我是说呀，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0: 您外行不是啊？
1: 啊，
0: 老外，您是说？来，让我来那个文武场伴奏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文武场伴奏。
0: 什么叫打家伙呀？
1: 你这还赖我了。

0: 行行行行，那你就来那文武场。
1: 好，
0: 好，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1: 行，
0: 好，从那儿来。
1: 好，
0: 好，注意了啊。
2: 恩臣才，
0: 把它大
2: 才
0: 啊。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干嘛呢？这是
1: 不是？那怎么
0: 你得活动着点啊？
1: 活动点。
0: 哎，
1: 你早说呀。来。
0: 站停
1: 活动啊。
0: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穿拳击啊。这是
1: 我小活动，
0: 小活动
1: 可以
0: 啊。来，不是，还有彩电门上了。

0: 注意啊，
1: 嗯，
0: 开始。螳螂它来自螳螂它来自螳螂它来自螳，
2: 日宫上马心不爽，
0: 它苍
2: 山人八卦修内。

0: 唱前唱。
1: 这姑娘还会飞吻呢。
2: 你看您这牛腿是怎么回事啊？
3: 你该报名了。
2: 报名啊。
3: 哎，
2: 这学徒大山
1: 诸葛亮，
2: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1: 好嘛，这诸葛亮还满客气呢。
3: 怎么没有？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嘛。
1: 行行行，
2: 这人真是。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3: 行吗？怎么回事？掉了。
1: 搞什么呢你这儿？
2: 什么东西掉了？
1: 什么也没掉。
2: 这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1: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2: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1: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2: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1: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2: 我演的是，对呀、啊、我演诸葛亮啊。
1: 对呀、
2: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嗯，我不害怕。
1: 对，
2: 再来。
1: 哎，记住了啊，
2: 别害怕啊，不害怕。我诸葛亮，我怕什么呀？
1: 来报名
2: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1: 走了。

0: 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哎，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他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哎，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碌不起啊。这个第一呢，他不是随便说的，你没点真本事谁敢称第一呢？但是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啊，他是真真正正的补虚第一人。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

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给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作为当代补虚第一人，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补虚第一人，你必须得有补虚第一方啊，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国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国老腾云驾雾而去了。

0: 照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1: 好，
0: 哎，
1: 那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0: 啊、好的，好的。
1: 我今年69岁。
0: 嗯，
1: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0: 白内障。
1: 左眼做手术了。
0: 嗯，
1: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就不行了。
0: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呢？
1: 现在呀，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0: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1: 对，看人都模糊了。
0: 嗯嗯。
1: 再一个，大便还干。
0: 嗯。
1: 哎呀，不打开水路都拉不出来呀。
0: 哎呦，那多遭罪啊。
1: 是遭罪，3-5天不上厕所，净硬求便。
0: 嗯嗯，
1: 这脑供血不足。
0: 嗯，
1: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0: 还有斑块啊。
1: 嗯，还有脑萎缩。
0: 嗯，
1: 记性特别差。
0: 记性不好。
1: 嗯，最严重的这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
0: 嗯，
1: 一宿啊得起夜4-5回。
0: 一宿起4-5回，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1: 是呗。
0: 嗯。

0: 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可
1: 是
0: 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两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这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0: 嗯，
1: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这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0: 是，
1: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呀，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净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作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烂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0: 是呗，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1: 没少花钱，
0: 但是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跟手机充电一样，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1: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的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明白了。
1: 哎，明白了啊。
0: 紫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1: 哎，对对对，
0: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1: 哎，您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是专门

0: 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哎，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您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早就没这想法了。但是啊，我跟你讲，老哥呀，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很快就会有想法。但是一定记住我老孙的话啊。
1: 好的，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

0: 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续方，
1: 嗯，
0: 治好了，停药了，
1: 停药了啊！
0: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1: 嗯，
0: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吧。
1: 嗯嗯。
0: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0: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一副药，
1: 嗯，
0: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1: 有这么长时间啊？
0: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1: 嗯，
0: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1: 嗯嗯，
0: 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0: 嗯，
1: 我经常。

0: 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
1: 对，
0: 这是过去呀、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个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哈、缘分呐啊！哎哎，
1: 是，真的是缘分，这不吃多有见效呢，我就真实在，我真有点记不清，
0: 记不清楚了
1: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胃肠也好了。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0: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
1: 哎，
0: 查
1: 对，
0: 啊。
1: 哎，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0: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1: 哎，对
0: 那
1: 对
0: 变化
1: 对，
0: 挺大呀啊！
1: 哎，是呗，我还特意问一下。

0: 也不对呀。
1: 怎么呢？
0: 你说咱给他一万，他还我一万不就得了吗？他还我五千啥意思啊？
1: 对呀、啊，这还是少五千啊。
2: 这个好解释啊！
0: 你解释解释。
2: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嗯，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退回来半捆面子。
0: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但我那五千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2: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0: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2: 一万块钱公证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0: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做主？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2: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0: 行了，不用你了。
2: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0: 大姐夫，
2: 大过年，哎，
0: 你来，
3: 怎么的？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3: 你怎么又提钱了？
0: 这个钱呢？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
0: 那这钱，
3: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明白不？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0: 大姐夫，这钱
3: 别提钱的事了。
0: 这钱
3: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急眼，不提钱。
0: 给我整无语了，
2: 你看是不是啊？啊，
0: 他赵刚长能耐了，他
2: 呀，对对对对、
0: 啊、我这驴脾气，我
2: 不是
0: 我
2: 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0: 那不好使啊！啊，他平时赵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
3: 一万块钱？
2: 对呀、啊，一万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3: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五千呢？
2: 对呀、啊，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五千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3: 哦，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解释。哎呀，
3: 这点事儿，阿明，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2: 对呀、啊，
3: 你让顺丰送去一万块钱，
2: 对，
3: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五千，
2: 对吗？
3: 中间差五千，哎，那五千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的，我给她要回来。
2: 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来了。
0: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这钱这事弄清楚了吗？
2: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五千块钱打起来了。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啊、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0: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2: 就是你错了。
3: 哎，你这样
0: 我不得不
2: 情况怎么样？
3: 你大姐她不认账。
0: 啥叫不认账啊？认什么账啊？
3: 你说认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一万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五千呢？
0: 就给了我。
3: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不？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一万块钱，你干嘛非得
0: 什么时候拿一万了呀？
3: 你起来，没你的事，你起来。
2: 别
3: 你起来。二米你别走，来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0: 五千呢、啊、你看你看是不是啊？
3: 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你别怕，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0: 五千。赵刚啊，你欺负人！
3: 不是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两口子。
0: 行了，别吵吵了。五千一万，傻傻分不清楚，还在这吵着把活的，就五千，还能咋地？我定了大姐。
3: 你们两口子说的
2: 钱了，赵刚子，
3: 怎么这会又成五千了呢？
2: 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我们给你们家五千块钱，
3: 别在这搅和，
2: 不要五千块钱给我们，
3: 你别说
2: 没事了吗？
3: 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2: 什么沙子你？
3: 你们就是给了一万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五千，中间有人把这五千偷偷腻起来了。
0: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
4: 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3: 顺风啊，这钱是不是你腻下了？
2: 老刚子。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走开，大姐，媳妇儿啊，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

0: 2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0000块钱。
1: 司令，是不是10000块钱？
0: 大姐，我给了你5000。
2: 对，
0: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子。
1: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
0: 哎呦，这个表演这个细腻还。哎呦，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
1: 啊？怎么样？
0: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1: 我能有什么数啊？
0: 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1: 那我知道在哪儿呢？
0: 难道在我这儿吗？
1: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0: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1: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不是，
0: 告我呀、哎！
1: 不是，
2: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这是啥呀？
1: 脸，
2: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1: 不是媳妇儿，你听
3: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吵吵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1: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了，明白不？
3: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我告诉你，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1: 我他妈呀！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哎呦，
3: 哎呦，
0: 又找一理由。
2: 哎，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怎么不早说呢？行了，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

0: 吃啊。
1: 就这八点二十的眉毛，
0: 嗯，
1: 再配上这俩烂桃似的肉眼泡
0: 啊，
1: 哎呀，和这小眼睛跟细米拉的似的，连黑眼珠都看不见。最可惜的就是撕出了这俩大黄牙板子呀！
0: 你管着管不着啊？
1: 哎呀，可惜了的还乐呢，
0: 嗯，
1: 不乐还好点，
0: 这一乐呢，
1: 成白骨精他妈了！
0: 嗨，给人姑娘说的一钱不值啊！那甭说，这准吹了，
1: 可不吹了吗？
0: 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托亲戚找朋友，
1: 那真是八方支援呢。
0: 哎，小伙子最后终于看上了第29号姑娘。
2: 哎呦，还真不容易啊！那甭说，这姑娘长得一定错不了。
1: 那还用说？
2: 啊，
1: 就这姑娘，您是看哪儿哪儿顺眼呢？
0: 是啊。
1: 这小伙子最欣赏的就是姑娘这张脸，
2: 这张脸怎么样？
1: 那真是洁白如玉
2: 哦！
1: 就这张脸是白里透红，红里透粉呢、
0: 啊哦。
1: 你拿那个放大镜照啊，
0: 怎么样
1: 都找不出芝麻大的黑点儿来。
0: 嘿，这脸纯白，
2: 跟你可不一样。
0: 我怎么样？
1: 一脸的黑敲子，跟拽上二两茶叶沫似的。
2: 我也太惨了。
1: 这小伙子一想姑娘这张脸，他心里就痒痒啊。
0: 那就赶紧结婚吧。
1: 照订婚相那天，俩人坐在相机前头，肩并着肩，头歪着头，高兴的这小伙子呀，都不知道怎么乐了。
2: 他是怎么乐的？
0: 正好您瞧吧，成傻小子了，
1: 反正是乐得够瞧的。
2: 那甭问，结婚以后一定非常幸福。
1: 那还用说，结婚没到仨月
2: 啊，
1: 俩人打离婚了。
2: 对了，啊，刚结婚就离婚呢？
1: 啊，
2: 为什么呀？
1: 您不知道，
2: 嗯，
1: 前几天呢，这个新媳妇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把脸给烧伤了。
2: 哟，脸烧了
1: 啊？
2: 那就赶紧送医院吧。
1: 小伙子一听自己爱人脸烧伤了，赶紧往医院就跑啊。到病房一看呢、啊，他爱人脸都烧黑了。这小伙子当时就哭上了。
2: 哦，那是动了心了。怎么了？哟。还真委屈，
1: 完了，全完了。
2: 怎么完了？
1: 昨天你漂亮的还跟朵鲜花似的呢，
2: 啊、
1: 简直像杨贵妃呀、啊！今儿怎么成黑李逵了？
2: 哎、你这叫什么夫妻感情啊？
1: 什么夫妻感情啊？我爱的就是他那张脸，如今他的脸黑了，我的爱情也就废了，我们俩只好退了。
2: 哎、我看呢、啊，你的心都黑了。你呀、啊，应该好好的照顾他，
1: 照顾他。
2: 哎，
1: 没那心思
2: 啊！
1: 如果你想尽义务，我可以把他转嫁给你。
2: 对啊，这都像话？这哪有转嫁的呀？
1: 他那漂亮的脸蛋，经受不住烈火的考验。
2: 哎呦，是啊，
1: 我这纯洁的爱情啊！
2: 哎呦，这还纯洁呢，
1: 经受不住他黑脸的折磨呀！
2: 哦、
1: 我们俩只好分道扬镳了。
2: 哦，这就要吹呀、啊！
1: 吹了，
2: 你这么做可没道德呀！
1: 道德，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呢？
2: 啊！
1: 再说了，我又没跟道德结婚，
2: 有你怎么说话的？人家姑娘是因公受伤，你就应该好好的照顾她，这是你应尽的义务，你懂吗？
1: 不是干嘛？我跟我爱人离婚，你老搭什么茬啊？你是他们娘家小舅子是怎么着？
2: 不是，我看这事儿不公啊。
1: 这姑娘一想，反正也过不到一起去了，也别因为我耽误人终身幸福，干脆离就离吧。
2: 哦，这就离了。
1: 离了。
2: 您说这小伙子够多损。
1: 哎，社会上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啊，
2: 嗯，
1: 都是由这个不正确的恋爱所造成的。
2: 对，
1: 还有一些女的搞对象，
2: 嗯，
1: 特别是个别的那个农村姑娘搞对象，
2: 怎么样？
1: 那是山区爱平原，远郊爱近郊，近郊爱城里。
2: 是
1: 这些人呢，不图房子不图地，一提进城就满意，
2: 哦、
1: 甭管是秃瞎聋哑，是逮着一个就结婚的。
2: 这也太草率
1: 啊！有些小伙子就深受其害，
2: 谁能上这种当啊？
1: 比如说吧，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2: 哎，啊，好，这又是你们街坊
1: 啊。
2: 这小伙子怎么样？
1: 我们街坊那个小伙子前几年就娶了一个山姑娘。
2: 对了，山姑娘。
1: 嗯，
2: 什么叫山姑娘啊？
1: 就是山区的姑娘。
2: 山区的。
1: 嗯，
2: 这姑娘是房山的。
1: 不，
2: 是妙凤山的。
1: 不对，
2: 石景山。
1: 更不对了，
2: 那她是哪山的？
1: 威虎山的。
2: 对了，威虎山的。威虎山的姑娘怎么跑这儿搞对象来？
1: 您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叔伯表哥呀。

0: 在北京工作，通过他介绍，两个人在信上认识的。
1: 那这小伙子同意吗？
0: 小伙子同意。
1: 为什么呀？
0: 您不知道，这个小伙子长得是很漂亮
1: 哦，
0: 就是有一点
1: 什么呀，
0: 自小啊这个腿脚落了点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走路瘸。
1: 哦，是个瘸子。
0: 是个瘸子。小伙子一想，自己腿脚不好，能在威虎山娶个好媳妇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1: 哎，那这户口怎么办呢？
0: 小伙子有后门。
1: 哦，能给上户口。
0: 能上户口。哎，上户口，两个人就结婚了。
1: 哦，这么快就结婚了。嗯，那这感情好得了。
0: 嘿，您还别说，那感情好极了。
1: 是吗？
0: 结婚第三天呢，这姑娘在家里的拉着小伙子跳舞。
1: 要说这感情那真没
0: 啊。
1: 哎哎，行了，别说了，这小伙子是瘸子。这瘸子能跳舞吗？
0: 是，他这小伙子一开始呢不想跳，后来一琢磨，这玩意儿刚结婚，人家姑娘心气儿这么高，想跳舞，不因为我腿脚不好不能跳舞，再影响夫妻感情，多划不来呀，干脆凑合着跳吧。
1: 跳
0: 啊？
1: 跳什么呀？
0: 跳三步。
1: 三步
0: 啊？
1: 这怎么跳？
0: 小伙子拄着拐搂着姑娘在屋里就跳上。
1: 是啊，
0: 就听那屋里边蹦擦擦蹬蹦擦擦蹬蹦擦擦蹬。
1: 行了，他跳的不是三步
0: 啊，
1: 这三步的节奏应该是蹦擦擦蹦擦擦呀。
0: 啊，
1: 你这怎么蹦擦擦蹬？
0: 那拐落地那不是蹦擦擦蹬蹦擦擦蹬？
1: 哎呦，对，这儿还有一拐呢。
0: 没跳十分钟，把小伙子累得是满头大汗。
1: 哎呀，这姑娘太差劲了。
0: 他哪知道这姑娘是诚心整着他呀？
1: 是啊，
0: 就这样还逼那小伙子快跳呢，
1: 还让跳，
0: 真把小伙子给挤得急了。
1: 是啊，
0: 小伙子抄起拐来，好，我跳，往起一蹦，啪，
1: 哐。你这什么意思？
0: 打了那姑娘一拐。
1: 哎呦，同志，您打的是我。

0: 这么回事儿。
1: 还有一些女的
0: 怎么样，
1: 总想在这个自己家庭当中啊，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建立一个以妻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0: 一统天下，
1: 就像这种大女子主义的做法啊，很近似那个母系氏族社会的七权专制。
0: 七权专制，这是怎么回事？
1: 这可能是现代人类家庭关系中的一种。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咱们三个人啊，说一回腿。
4: 哦，就是说
3: 比比腿。
4: 哦，比比咱们仨人这腿。
5: 对对对，我知道了。
3: 什么？
5: 我知道了。比一比呀、啊，咱们仨人的腿呀、啊，看谁那腿白。
3: 哎，我
5: 先来，
4: 我随着。
3: 不行啊！好，台下有摄影记者，这要都给照下来，其中有郭德纲，非出本真金集不可。
4: 那叫写真集，
3: 写真集 啊！
5: 不是这意思，
3: 说不上来。不是，你还没比、哦，
5: 不是比那个谁的腿白，
3: 不是那个意思
4: 啊。
3: 比如说啊，我出个题目啊，我说一座山，这山呢必须要有个腿。
4: 再说，别说了
3: 啊！
4: 张嘴就错了吧？
5: 错了
4: 啊！
5: 山哪有腿呀、啊？
3: 山没有腿，
5: 多的您听见过呀？俩人聊天呢，聊着聊着正热闹呢，劳驾，等会儿，山过来了啊！山能活动吗？
3: 没说明白
4: 啊，
3: 他们也没听清楚。
4: 嗯，
3: 山固然是没腿呀、啊，
4: 完了吧？
3: 比如说，我说这个山呢，是这个牛头山，
4: 有，
3: 对不对
4: 啊？有，
3: 这不算啊。我举个例子啊，这个牛是几条腿？
5: 牛是四条。
3: 哎，这就算你找着这腿了。
4: 哦，
3: 明白吗？
5: 这个山的名字
3: 啊，
5: 得带四条腿，
3: 得掉丝。这个以此类推
4: 啊。
5: 哦，
3: 你往下说什么都得有腿儿，
5: 都是四条腿儿、
3: 哎，还得有四条腿儿。
5: 还有吗？
3: 哎，有啊！
4: 啊，都有什么？
3: 好多呢。
5: 你说说，
3: 一座山，光是四条腿那不行啊！
4: 啊，
3: 山上有一个什么庙啊，也得是找四条腿儿。
4: 四条腿儿。
3: 哎、
4: 哦，
3: 这个庙里边有什么神呢？哎，也得是
5: 四条腿儿。
3: 你看，这就明白了吧？
4: 明白一点。
3: 这俩人很聪明嘛，
4: 哎、
3: 是不是啊、
4: 嗯？
3: 这个庙门口有一个什么树呢？
4: 啊，
3: 那也得找
6: 四条腿儿。
3: 对，也得找四条腿儿。树上有什么鸟啊？也是
4: 四条腿。
3: 对了，鸟啊，要叼一个什么水果，叼什么果子呢？
7: 四条腿。
3: 哎，这个要走什么？这个下了山走什么桥？
7: 四条腿。
3: 对，四条腿。那么走过桥呢，要到哪儿去呢？
7: 四条腿。
3: 嗯，这个到家谁给开的门呢？
7: 四条腿。
3: 对，那么开门以后你往这一坐，他给你什么座儿啊？
7: 四条腿。
3: 哦，那么就得给你沏茶了。给你沏的什么茶呀？
7: 四条腿。
3: 对，什么茶盅什么盖碗啊？
7: 四条腿。
3: 哦，那让你吃点什么呀？
7: 四条腿。
3: 对，最后你给人讲一个什么书什么故事啊？
7: 四条腿。
3: 哎，最后嘛，人要给你钱还得有个眼儿。
7: 四条腿。
3: 那个那就算完了。
7: 四条腿。
3: 你们俩人
7: 四条腿。

0: 叫什么果子呀？
1: 枣。
2: 枣？
1: 枣。
2: 枣？
3: 枣？枣也没马。
0: 枣？你得有马。
1: 我这是马牙嘎嘎枣。
3: 哎，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
0: 行，老有你，
1: 都是鲜货呀。
0: 哎，下山要走什么桥啊？
1: 亮马桥。
0: 有这地方？
3: 有吧？
0: 亮马桥。
3: 对。
0: 哦，到哪儿去啊？
1: 马大爷家去。
0: 马大人家里去。
1: 嗯。
0: 谁给开的门呢？
1: 马小辫儿。
0: 马小辫儿。
1: 马小辫儿。
0: 马小辫儿是谁呀？
1: 哟，您连马小辫儿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就是聋子他爸爸杨妈的爷们。
0: 家有一家子。
3: 哦，碰一块儿了。
0: 马小辫儿。
1: 马小辫儿。
0: 哦，进去以后，哎，给你什么座儿啊？
1: 马桶。
0: 要给你什么喝呢？
1: 马尿。
0: 给你什么吃的？
1: 马粪。
3: 打住。
0: 太脏，
3: 不卫生。就此打住。
1: 能找上来呀？
3: 谁让他
1: 们叫四管四侠？
0: 我说四样啊。
1: 啊，
0: 哪四样呢？
3: 您说。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3: 嗯，
0: 这桌上有的，屋里边有的。

0: 我替他说了，
1: 这您得说，
2: 还是他这能飞呀、啊？
0: 天上飞的是鸟枪，
3: 鸟枪，
2: 那地下跑的
1: 大老虎，这不行，
2: 大老虎
1: 不合辙了。
2: 对了，这都不合辙，
1: 管上就行啊，
2: 管上就行啊。
1: 哎，
2: 你必须得管我们啊。
1: 当然了，
2: 那么这个桌上摆的
1: 火柴，
2: 火柴，
1: 嗯，
2: 那屋里有的
1: 流氓，
2: 哎啊。我说这有什么呀？这是
1: 什么乱七八糟？
2: 你管得着我们俩人吗？
1: 都能管上啊！
2: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你的鸳鸯，捎带着他的凤凰。
2: 对，地下跑的大老虎，
1: 吃了您的绵羊，啃了他的豺狼。
2: 桌上放着火柴，
1: 烧了您的文章，呕了他的书香。
2: 那么屋里边那个流氓，
1: 一手搂着姑娘，一手搂着明星。
2: 啊，去你的吧！
4: 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我叫魏什么，姓魏的人啥也不是的事。至于我为啥叫魏什么，
5: 为啥呀？你说这到底是为啥呀？
4: 眼前这个暴跳如雷的人是我的父亲。
5: 医生啊，你说我的孩子到底得啥病啊？这脑袋上一根毛都没有啊。
6: 这种病很常见，医学上管这个病叫没毛病。
5: 什么没毛病？你没看吗？这满脸的老人斑呢。
4: 我得了一种

0: 我像个跟屁虫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是跟在他的身后，可那三个字儿他一直没说，反倒是我获得了三个字，跟踪。
1: 为啥？为啥？
2: 爸，你找我。
1: 哎呀，这几天不见你又年轻了。最近忙啥呢？
2: 哎呦，可忙了，我们老干部活动中心麻将比赛，
1: 科长都忙。你说你一天心咋那么大呢？啊，你自己有这病你自己不知道吗？那找人说那仨字怎么就那么难啊？你找谁不能说，找谁不能说，爸要是能帮上你，爸早就
3: 过来。
2: 哎，爸，你干嘛？
1: 看我眼睛，你过来。
2: 我看你眼睛干嘛？
1: 试色儿的，
2: 试什么试？
1: 万一好使，
2: 肯定不好使。
1: 试
2: 不好使，
1: 别动。我爱你。
4: 你们继续。
2: 我饭凉了，我晾晾去。
1: 怕？
2: 人家高人都说了，得是个女孩。
1: 爸不为你着急吗？让气蒙了一天，你说
2: 你着急，你也不能乱想招啊。
0: 我都计划好了。我听说，今天小斐会在这儿跟他的同事赵老师表白。等他说那三个字的时候，我跟他来个借位，那不就变成跟我

0: 觉得晚
1: 儿子，
2: 哎，
1: 爹，你去哪儿了呢？我可想你了。
3: 爹也想你呀、啊，这不回来看你来了吗？这人谁呀、啊？
4: 他是你接班人，
3: 新来的校长啊，过去。你好啊！哎呀，新到的岗位还习惯吗？
5: 我这还没等上岗，你这不就来了吗？
3: 这也是上面的意见，派我下来看看你。
5: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我现在就下岗还不行吗？
3: 这接班人挺幽默呀！啊。让我通知你，到时候买套新衣服，干净的参加个交接仪式。
5: 不是啊，这玩意儿还有交接仪式？
3: 那当然了，这说明上面对你很重视。哎呀，反正到时候有人就来接你来了。哎呀呀，
5: 不行啊，这是要接我走啊！不行不行，这爹我不能当了。
3: 不是，你干啥去？
5: 起不来了呢，哎呀。我就找条干净裤子先换上吧。我
3: 你换那着，你接你走时候你再换呗。你干啥去？
6: 老马呀、啊，老马，爱心便当来喽。老马呢？啊？
4: 说有急事先走了。
6: 为啥呀？是不是你把老马给撵走了？哎，你就这么不厌其烦的搅和我的事儿，你不累吗？
4: 小斐，其实我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单纯，我就是想让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出那三个字儿。
6: 那个三个字儿，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4: 那要是不重要的话，我能死缠烂打30年吗？
6: 你还不明白吗？既然这三个字对你来说重要，对我来说也一样重要，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先对我说那三个字呢？
4: 小斐，原来我怕我配不上你，现在我年轻了，可以没有顾虑了。
6: 行了，你别说了，当年你有你的顾虑，现在我有我的顾虑。为啥？我不想耽误你，也许这辈子咱们俩注定错过了。

0: 您是张小斐吧？
1: 啊，是我呀。
0: 有人托我给您送样东西。
1: 哟，这是谁的孩子啊？
0: 这是去世的魏校长送给您的。
1: 魏校长。

0: 唐杰忠同志，最近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啊？
0: 你说要把我关一大铁笼子里头，搁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
1: 那当然了啊，甭说是你了，就是把我搁在那里头，招来的人也少不了。
0: 那咱找一铁笼子试试。
1: 是什么呀？试试啊？那里头有装人的吗？
0: 我就给关一回。
1: 关到大铁笼子里了？
0: 跟铁笼子差不多。
1: 那什么地方啊？
0: 电梯。
1: 电梯？
0: 老电梯啊，就一个大铁栅栏门，嘎啦就给关上了。里边看得见外边，外边看得见里边。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了，电梯下了，铁坨子上去，我就给关在里头了。
1: 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0: 年头说不准啊。论辈分的话，我姥姥管他叫大舅。
1: 嚯，八国联军那年的，
0: 差不多。
1: 哎呀，哪个单位有这个电梯、啊、
0: 就是我们区新成立的一个效率大楼里边。
1: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了？
0: 反映问题去了。
1: 什么问题？
0: 我们住的那个居民楼啊、夏天水管的老没水，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的孩子我们楼里边那一个个都跟胡萝卜似的。
1: 那赶紧反映吧。
0: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水来了。
1: 那好啊，
0: 暖气又没了。
1: 火这么要命。
0: 居委会成立老年迪斯科学习班，说解决取暖问题。
1: 那能解决得了吗？
0: 这个居委会大妈看我能说会道，说能引起领导重视，就派我上效率大楼来了。
1: 效率大楼。哎，这甭问了，这效率低不了。
0: 一进门、我就看见那铁笼子式的电梯了。
1: 那你就上吧。
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啊，上去了我就没下来。
1: 哦，这电梯不走了。
0: 走，快着呢。
1: 那怎么的呢？
0: 刚一进门哗啦咣。
1: 怎么样？
0: 栅栏门就算锁上了。然后嚷咣到五楼了。
1: 你还真快。
0: 没法不快。那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 我听了这话悬的慌。
0: 悬的还在后头呢。我开门怎么也开不开，正弄着呢，滋啪，我一看又回了一楼了。
1: 白上了。
0: 再开还开不了，揉光五楼，滋啪一楼，揉光五楼，没20分钟他揉了我60多遍了。
1: 不是啊，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想了，我在里边是又捶又敲又捣又闹。
1: 哎呦啊，你可留点神啊。
0: 怎么了？
1: 这大铁坨子给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我这么一跺一闹还真管用，咔啦一下子。
1: 怎么样？
0: 电梯停着了。
1: 你这还真停了。
0: 要不说什么事您不能着急。那

0: 看见我爸拉脑袋
1: 啊，卡当家了
0: 啊！
1: 你快喊人吧！
0: 当时我扯着脖子啊，我使劲那么一叫，嚯，所有的人全都出来了。
1: 是，那是得出来，不知道在闹什么呢？
0: 大伙是一通找啊，
1: 嗯，
0: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哎，别找了，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
1: 逮着了。
0: 哎呦，个还挺大的。哎呦妈呦，还眨着眼睛了，
1: 新鲜呢，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位领导模样的人过来了，扒了他们。起来，起来，我看，我看，逮着什么了？逮着什么？哎呦，乾坤，
1: 认出来了
0: 啊，在这儿玩呢。
1: 这是玩吗？
0: 哎呀，这演员啊，深入生活。真深入，就露半拉脑袋。哎呀，行啊，体验体验。你说他们的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1: 这真是艺术家的风度啊！人家是反映问题来了，
0: 咱不谈那个，来来来，在里头给我们来一段，大伙儿鼓掌欢迎啊！
1: 你得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0: 啊，不能给打，要打他就跑了，谁打谁负责，谁打谁负责。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这不能怪人家，
1: 怎么？
0: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1: 那你跟人家说清楚了。
0: 我这么一讲
1: 啊，
0: 大家伙可都急了。
1: 哦。

0: 里边关着人，他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搞破坏，你就在里边刚看着，
0: 可不就得刚看着吗？
1: 那他跑你都不追，追你都不追，
0: 我怎么追呀、
1: 啊？你不追，你在里边你使个绊给来个扫堂腿什么的了？
0: 这我这腿伸得出去吗？
1: 反正是那玩意儿啊，抓不抓在你了，咱们领导就给你解决到这儿了。我跟你说啊，要想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这我直接放我。哎，王主任，你别在边上看着，你拿总你来说两句吧，对不对？
2: 王主任，快拿主意吧，王主任过来了。
1: 嗯，对呀、啊。你说这么老电梯在这嘎出事儿啊？
2: 是啊，我早就看出要出毛病，我就在半拉站着，我就不说。
1: 哎，关着我，
0: 给我关到退休。
1: 你们甭放我出去，你们要放我出去，我跟你们编相声。我挨个表扬你们，我上你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我跟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2: 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 王主任一听也急了，别姜昆，你看你和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地方说那玩意儿，经济信息一弄，全国都知道是吧？哎、别等着，谁说不管你这事儿？这玩意儿不是想法解决的吗？
2: 那怎么解
1: 决？依我说，解决你这个问题主要是两条，
2: 嗯，
1: 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啊你
2: 啊！
1: 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的。
2: 打麻将来了？
1: 谁打麻将？谁打麻将？上班时间要是打麻将，我扣的工资。我跟你说，
2: 好家
1: 伙，赢点就赢，你净打麻将。我跟你说呀、啊，咱想法解决问题这么的，我出个主意，你们几个科长跟我上六楼，咱们上会议室，咱研究具体就赢的办法。江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2: 废话，他参加得了吗？我说这会啊，
0: 指不定研究到什么时候。
1: 效率大楼，真讲效率，
2: 是吗？
1: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来了。
0: 哎呦，
3: 江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3: 我们研究出来了。
2: 真够快的。
3: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这个伙食标准定在2.6。中午咱们吃四喜欢的鸡蛋汤。
2: 好啊，
3: 你看看咱那个效率大楼效率多快。
1: 来了来了。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大馒头热气腾腾，我这个饿哎呦。
2: 那你就吃吧。
1: 不行，栅栏挡着呢，进不来啊。
2: 哦，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1: 有个小孩出主意，
2: 嗯，
1: 姜昆叔叔，我们把丸子和馒头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嘴接着啊。
2: 到底还是这小孩脑子快。
1: 快什么呀、
2: 啊、
1: 大楼边上就动物园、
2: 啊、
1: 那个小孩逗狗熊都会这一手啊。
2: 对了，我倒是见过这个。
1: 结果这个掰丸子往里扔、那个呢就掰那个馒头往里头扔、我东一口吸一口、我对付了个半饱，
2: 差不多
1: 喝汤成问题了。
2: 是啊，那汤不能往里扔啊。
1: 小孩拿出那滋水枪来灌上汤，他往里滋。
2: 还真行。
1: 行什么呀，嘴上没毛。

0: 爆破。
1: 为了保证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五十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五十米以外。
0: 哎呦，
1: 完了，监控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0: 哎呦，你哪行啊，
1: 这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就哭，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不愿意啊，你看我成了问题了。你说要崩个好歹的话，这伙食账找谁算啊？
0: 还惦着伙食账呢。
1: 啊，我说艾伦同志你不要怕 啊， 这个炸药是很厉害的，嘣一炸那个电梯就成粉粉面面了。不要紧，那个炸掉旧的我们换新的嘛。
0: 这人家就不管了，
1: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0: 啊。
1: 哎，我说叫你这回你又捞着了，这玩意进口炸药也就是你我给你使，别人一般级别还不够的。你想想那炸药多少钱，到时候光一炸的话，那他妈你先盯着，我先走了。我说
0: 他撤了。
1: 这时候这个主任在这就招呼，来来来来。

0: 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用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

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

0: 食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治病的朋友啊，那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32-6599。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这是大夫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1: 孙大夫，我今天
2: 哎，
1: 听节目说，国家专利补给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2: 嗯，对
1: 但
2: 呀，
1: 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2: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厂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3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

0: 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
0: 嗯、
1: 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
0: 嗯、
1: 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1: 哎呀，是这么说呢、
0: 嗯、
1: 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他了，老师。
0: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
1: 嗯、
0: 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那开始早上晨降的时候，哎呦

0: 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1: 后来不行了，嗯，
0: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1: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0: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1: 嗯，那换吧。
0: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
1: 嗯，
0: 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1: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您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0: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1: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0: 吃不了饭，
1: 嗯嗯、吃不下饭了。
0: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
1: 嗯；
0: 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1: 嗯，
0: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
1: 嗯。
0: 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1: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

0: 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就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在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我吃上啊，
0: 哎，
1: 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哎，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
0: 哎，
1: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热乎劲儿了，
1: 冒寒气，
0: 对对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0: 嗯，
1: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成浆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对了，
0: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搏，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给我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

0: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我想问问您。
1: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0: 那是不是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能补阴阳气血亏虚？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儿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
0: 哎
1: 放
0: 呦
1: 心
0: 喂，
1: 吧。
0: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1: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呀，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0: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1: 有把握，
0: 那
1: 没
0: 我
1: 问题。
0: 是就是职工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1: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32-6599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0: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
1: 行，
0: 找你啊。
1: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0: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1: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1: 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3: 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了。
1: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1: 啊，用过呀，
3: 我
1: 那是老朋友啊。
3: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1: 哦。
3: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1: 哦，送给你的哦，
3: 哎，对，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1: 气短了是不是啊？
3: 气短，对。 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
1: 嗯。
3: 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1: 哦，那么多呀。
3: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1: 嗯，直冒汗。
3: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

0: 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儿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落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哎呀，就是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1: 有，又犯肠炎了。
0: 大便不成形，
1: 啊，
0: 天天拉肚。这好人都能拉废了，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1: 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儿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那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十个得有八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
0: 是这么回事儿。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后来是我姐来看我，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然后她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1: 她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对你是真好。
0: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当时我就问她这个药哈多少钱，她跟我说5600一副。
1: 对，
0: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她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她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1: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0: 对呀，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哎，就想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那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1: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0: 对呀，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呀。
0: 对呀，
1: 哎呀，太好了！
0: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1: 不拉肚子。
0: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1: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0: 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没好利索。
1: 对，没好意思。
0: 但是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1: 对，能买了。
0: 我还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

0: 病坏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1: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0: 哦，行行行、
1: 哎、对对对。
0: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1: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32-6599，赶紧去报名去。
0: 啊，好好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1: 哎、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1: 哎，不客气、
0: 啊、
1: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序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80公

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不足了，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是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哎，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的能做

0: 个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32-6599。
0: 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2: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是孙大夫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1: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哎，国家专利补给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2: 嗯，对啊。
1: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2: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厂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2: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1: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对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2: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晨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2: 后来不行了，
1: 疼，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那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2: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1: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2: 后
1: 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2: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

0: 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1: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1: 吃不了饭，
0: 吃不下饭了。
1: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0: 嗯，
1: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爸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啊、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啊、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就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啊，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我吃上啊、
0: 哎、
1: 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哎，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
0: 嗯、
1: 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得这么快。
0: 哎，
1: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嗯，有热乎劲儿了、啊、
1: 冒寒气。
0: 对对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0: 嗯，
1: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啊、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
0: 嗯，
1: 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
0: 不
1: 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
0: 嗯、
1: 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博，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
0: 嗯，
1: 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保证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0: 反正那控制着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青鹿赛芹。
1: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芹啊。
0: 啊。
1: 嗯。
0: 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1: 嗯。
0: 后来就不行了。
1: 嗯。
0: 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1: 对。
0: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我便秘。
1: 哦哦哦。
0: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

0: 觉你吃啥药都没用。
1: 哦，
0: 嗯，
1: 那师傅，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0: 嗯，
1: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0: 嗯，
1: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0: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放心吧。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0: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1: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1: 那我是就是只供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32-6599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1: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0: 嗯，
1: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1: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
0: 嗯，
3: 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0: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
0: 嗯。
3: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0: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3: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的。
0: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3: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0: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3: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0: 哦。
3: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0: 哦，送给你的哦。
3: 哎，对，
0: 嗯，
3: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0: 气短了是不是啊？
3: 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0: 哦，那么多呀。
3: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0: 直冒汗。
3: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闹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哎呀，就是你说的这。 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0: 又犯肠炎了，
1: 大便不成形、
0: 啊、
1: 天天拉肚，你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0: 嗯，
1: 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0: 嗯，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

0: 成大量的血盂栓子，这些个血盂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啊，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
1: 后来
0: 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十个得有八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1: 啊，是这么回事，你说这道理，嗯，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哦。
1: 哎呀，他一看我那样啊，他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他的心梗就是用他治好的。
0: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啊，对你是真好。
1: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0: 嗯，
1: 当时我就问他这个药哈多少钱，他跟我说5600一副。
0: 对，
1: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0: 嗯，
1: 他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啊？
0: 嗯，
1: 他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1: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
0: 哎，
1: 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
0: 嗯，
1: 哎，这口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这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0: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1: 哎，可对呀，啊哎。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0: 嗯，
1: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对呀，
0: 哎呀，太好了！
1: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0: 不拉肚子。
1: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0: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
1: 啊，
0: 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
0: 嗯，
1: 没好利索。
0: 对，没好意思。
1: 但是但真的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32-6599，赶紧去报名去。
1: 啊，好好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哎，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

0: 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

0: 范成功。
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只要我老孙点头给你治的，那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32-6599。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

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的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

0: 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32-6599。
0: 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着。

0: 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 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是孙大夫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1: 那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哎，国家专利补给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2: 嗯，对啊。
1: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2: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2: 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1: 哎呀，是这么说的，那即使不对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2: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成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2: 后来不行了，
1: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那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2: 啊，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1: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2: 那换吧。
1: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2: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您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1: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2: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1: 吃不了饭，
2: 吃不下饭了。
1: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2: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哎，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浆，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

0: 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不锡芳特别好，
1: 特
0: 我
1: 别
0: 就
1: 好。
0: 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儿，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1: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7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0: 对，因为
1: 哎，
0: 我吃上啊，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
1: 嗯，嗯嗯。
0: 哎。

0: 吧，
1: 嗯。
0: 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1: 嗯。
0: 不瞒您说，孙子，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搁手抠了。
1: 嗯，
0: 搁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1: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啊。
0: 啊，
1: 其
0: 是
1: 实
0: 不
1: 咱们
0: 是？
1: 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噌就上来，那血管就容易爆开，这就是脑
0: 对
1: 中风。
0: 呀，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1: 是的，
0: 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1: 嗯。
0: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我想问问您。
1: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0: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能补阴阳气血亏虚，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0: 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呀、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1: 哎呀，孙主任呐、啊，我听出来了，你呀、啊、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1: 那我是就是职工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32-6599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1: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0: 嗯，
1: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1: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
0: 嗯、
3: 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0: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
0: 嗯，
3: 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
0: 嗯，
3: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0: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3: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了。
0: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3: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0: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3: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0: 哦。
3: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0: 哦，送给你的哦。
3: 哎，对，
0: 嗯，
3: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
0: 嗯 嗯。
3: 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
0: 嗯。
3: 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
0: 嗯嗯。
3: 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0: 嗯，气短了是不是啊？
3: 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
0: 嗯。
3: 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0: 哦，那么多呀。
3: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0: 嗯，直冒汗。
3: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
0: 嗯嗯。
3: 完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0: 嗯，
3: 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
0: 嗯，
3: 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
0: 嗯，
3: 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露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
0: 嗯，
3: 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
0: 嗯，
3: 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0: 有又犯肠炎了，
3: 大便不成形，
0: 啊，
3: 天天拉肚。
0: 嗯，
3: 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0: 嗯，
3: 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0: 嗯嗯，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啊，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
3: 后来
0: 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

0: 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十个得有八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1: 啊，是这么回事。你说这道理，嗯，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哦。
1: 哎呀，他一看我那样啊，他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带着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他的心梗就是用他治好的。
0: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啊，对你是真好。
1: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0: 嗯，
1: 当时我就问他这个药哈多少钱，他跟我说5600一副。
0: 对，
1: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0: 嗯，
1: 他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啊？
0: 嗯，
1: 他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1: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
0: 嗯嗯，
1: 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的似的，
0: 嗯，
1: 哎，就想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那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0: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1: 哎，可对呀，啊，
0: 哎，
1: 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0: 嗯，
1: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对呀，
0: 哎呀，太好了！
1: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0: 不拉肚子。
1: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0: 你看多好！
1: 哎，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0: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
1: 啊，
0: 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
0: 嗯，
1: 没好利索。
0: 对，没好
1: 意思。但是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32-6599，赶紧去报名去。
1: 啊，好好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哎，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

0: 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

0: 千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夜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七月一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呀，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嘛嘛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儿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儿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只要我老孙点头给你治的，那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32-6599。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

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他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儿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儿，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加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
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

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的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是孙大夫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1: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哎，国家专利补给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2: 嗯，对呀，
1: 啊。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2: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厂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到您卡上了啊。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2: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1: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2: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晨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2: 后来不行了，
1: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依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忧，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呀，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儿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儿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只要我老孙点头给你治的，那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你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32-6599。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

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那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啊？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不足了，哎，你

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是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呀？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的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

0: 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32-6599。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这孙大夫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1: 那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哎，国家专利补给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2: 嗯，对呀，啊。
1: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2: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2: 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1: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对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2: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成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2: 后来不行了，
1: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它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

0: 都变形了都。
1: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0: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
1: 啊，
0: 布洛芬。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1: 嗯，那换吧。
0: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1: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0: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1: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0: 吃不了饭，
1: 吃不下饭了。
0: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1: 嗯，
0: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1: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0: 是。
1: 嗯，
0: 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我就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1: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0: 对，因为我吃上啊，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有食欲了。
1: 有食欲。
0: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1: 有热乎劲儿了。
0: 冒寒气。
1: 对。
0: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1: 嗯。
0: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1: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0: 对了，
1: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搏，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0: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给我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1: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的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保证你

0: 呀，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好像得有5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啊、
0: 嗯，
3: 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嗯、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粉地平。
0: 嗯，
3: 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露赛琴。
0: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3: 啊，
0: 嗯，
3: 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
0: 嗯，
3: 就经常的出现呢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0: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便秘。
0: 哦哦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番泻叶。
0: 嗯，
3: 我就吃了刚开始嘛吃了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嗯，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你打开塞露吧。
0: 嗯
3: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0: 嗯，
3: 不瞒您说孙总，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搁手抠了。
0: 嗯，
3: 搁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
0: 嗯、
3: 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0: 嗯，
3: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0: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3: 啊，
0: 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
3: 嗯、
0: 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3: 对呀、啊、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0: 是的。
3: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0: 嗯，
3: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0: 嗯，
3: 那你说我那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您。
0: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
3: 啊、
0: 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啊、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呢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 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哦，
0: 嗯，
3: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0: 嗯，
3: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0: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0: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放心吧。
3: 对，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嗯嗯、
3: 那我还想问你啊，
0: 嗯、
3: 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0: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
3: 嗯、
0: 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
3: 啊、
0: 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7天之内 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

0: 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呀、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1: 哎呀，孙主任呐、啊，我听出来了，你呀、啊，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1: 那我是就是职工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32-6599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1: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1: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3甲医院

0: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1: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0: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了。
1: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0: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1: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0: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1: 哦。
0: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1: 哦，送给你的。哦。
0: 哎，对。
1: 嗯。
0: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吗？都5年了。
1: 嗯 嗯。
0: 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
1: 嗯。
0: 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啊，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1: 哎，气短了是不是？
0: 哎，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1: 哦，那么多呀。
0: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神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1: 直冒汗。
0: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儿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到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1: 又犯肠炎了，
0: 大便不成形、
1: 啊、
0: 天天拉肚。这好人都能拉废了，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1: 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啊，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呢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那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十个得有八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

0: 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1: 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这道理，嗯，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这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哦。
1: 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嗯。
1: 然后她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0: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啊，对你是真好。
1: 是啊，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0: 嗯，
1: 当时我就问他这个药哈多少钱，他跟我说5600一副。
0: 对，
1: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0: 嗯，
1: 他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啊。
0: 嗯，
1: 他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1: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
0: 嗯，
1: 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的似的。
0: 嗯，
1: 哎，就想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那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0: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1: 哎，可对呀，啊。哎，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0: 嗯，
1: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对呀，
0: 哎呀，太好了，
1: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啊，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0: 不拉肚子
1: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0: 你看多好。
1: 哎，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0: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
0: 嗯，
1: 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没好利索。
0: 对，没好利索。
1: 但是真，
0: 啊，
1: 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32-6599，赶紧去报名去。
1: 啊，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嗯，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啊，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哎呦！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

0: 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

0: 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0266326599。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儿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儿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

好一个，这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作医疗本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32-6599。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

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

0: 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1: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
0: 啊，
1: 但
0: 布
1: 是
0: 洛
1: 吃
0: 芬。
1: 吃效果不行了。
0: 嗯，那
1: 后
0: 换
1: 来又
0: 吧。
1: 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
0: 嗯，
1: 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0: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1: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
1: 对，
0: 溃疡
1: 后
0: 了，是不
1: 来
0: 是？
1: 吃不了饭，
0: 吃不下
1: 你要
0: 饭
1: 不
0: 了。
1: 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儿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哎，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特别好，
0: 特
1: 我
0: 别
1: 就
0: 好，
1: 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儿，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就7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习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
0: 哎，
1: 我吃上了，我就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哎，就有食欲了。
0: 有食
1: 关
0: 欲了。
1: 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得这么快，
0: 哎，
1: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得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
1: 浑
0: 热乎
1: 身
0: 气
1: 上
0: 儿
1: 还
0: 了
1: 冒
0: 啊！
1: 寒气。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
0: 止
1: 早
0: 疼
1: 晨
0: 药不
1: 起
0: 吃
1: 来
0: 了，
1: 不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儿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对
0: 是不
1: 了。
0: 是啊？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补，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给我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
1: 谢
0: 变
1: 谢。
0: 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 但是呢，我能保证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

0: 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
0: 对
1: 再
0: 对。
1: 买2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2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一起就3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好像得有5年多了。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粉地平，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鹿赛琴。
0: 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3: 啊，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后来就不行了，就经常的出现呢，爱出汗，浑身没劲儿。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0: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什么
3: 就
0: 问
3: 是
0: 题
3: 我
0: 啊？
3: 便秘。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番泻叶，我就吃了。刚开始嘛，吃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不瞒您说，孙子，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搁手抠了。搁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0: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啊。
3: 啊，
0: 其实
3: 是不
0: 咱们
3: 是？
0: 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噌就上来，那血管就容易爆开，这就是脑
3: 对
0: 出血。
3: 呀，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0: 是的，
3: 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我想问问您。
0: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能补阴阳气血亏虚。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0: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
3: 哎
0: 放心
3: 呦喂，
0: 吧。
3: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

0: 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1: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1: 那我是就是职工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32-6599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1: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
0: 行，
1: 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
1: 哎，
0: 拜。
1: 谢谢孙主任，再见呢。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0: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0: 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

0: 有人就抓着你神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1: 嗯，直冒汗。
0: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
1: 嗯嗯。
0: 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1: 嗯。
0: 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
1: 嗯。
0: 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就是家里的活儿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你就是，
1: 嗯，
0: 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落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
1: 嗯，
0: 啊，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
1: 嗯，
0: 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1: 又犯肠炎了，
0: 大便不成形，
1: 啊，
0: 天天拉肚。你说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1: 嗯，
0: 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1: 嗯嗯，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液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啊！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
0: 后来
1: 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十个得有八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呀，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你说这道理，
1: 嗯，
0: 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1: 嗯，
0: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1: 嗯嗯，
0: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1: 哦。
0: 哎呀，他一看我那样啊，他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他的心梗就是用他治好的。
1: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对你是真好。
0: 是。

0: 了，哎，非常好，
1: 对呀，
0: 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
0: 嗯、
1: 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没好利索。
0: 对，没好利索。
1: 但是但真的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32-6599。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他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

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的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

0: 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32-6599。
0: 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2: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6: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是孙大夫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1: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哎，国家专利补给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2: 嗯，对呀，啊。
1: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2: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这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2: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1: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对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2: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成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2: 后来不行了，
1: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它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2: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1: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2: 那
1: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2: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您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1: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嗯，
1: 吃不了饭，
0: 吃不下饭了，
1: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
0: 嗯，
1: 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0: 嗯，
1: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
0: 嗯，
1: 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啊，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啊，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
0: 嗯，
1: 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特别好，
0: 嗯，特别好，
1: 我就买来用上了。
0: 嗯，
1: 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啊，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我吃上啊，
0: 哎，
1: 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
0: 嗯，
1: 哎，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
0: 嗯，
1: 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
0: 哎，
1: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嗯，有热乎劲儿了，
1: 还冒寒气。
0: 对对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0: 嗯，
1: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
0: 嗯，
1: 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
0: 不
1: 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
0: 嗯，
1: 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补，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
0: 嗯，
1: 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
0: 嗯，
1: 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
0: 嗯，
1: 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给我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嗯，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保证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嗯，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2: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好像得有5年多了。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1: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2: 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粉地平。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什么青露赛琴。
1: 是利尿剂啊，青氯赛琴啊。
2: 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后来就不行了。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1: 对。
2: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便秘。
1: 哦。
2: 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番泻叶。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了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
2: 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不瞒您说，孙总，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搁手抠了。搁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我听。

0: 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呦，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1: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啊。
0: 啊，
1: 其实
0: 是不
1: 咱
0: 是？
1: 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
0: 对
1: 中风。
0: 呀，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1: 是的，
0: 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我想问问您。
1: 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呢，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0: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能补阴阳气血亏虚，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这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

0: 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1: 有把握，
0: 那
1: 没
0: 我
1: 问题。
0: 是就是职工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1: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32-6599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0: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
1: 行，
0: 找你啊。
1: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
0: 哎，
1: 拜。
0: 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1: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

0: 也得出现好几次。
1: 哦，那么
0: 要
1: 多呀。
0: 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的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1: 直冒汗。
0: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0: 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啊，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呢，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那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十个得有八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边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
1: 是这么回事儿。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哦，
1: 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嗯，
1: 然后她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0: 她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啊，对你是真好。
1: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0: 嗯。
1: 当时我就问她这个药哈多少钱，她跟我说5600一副。
0: 对，
1: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0: 嗯，
1: 她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啊？
0: 嗯，
1: 她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1: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的似的，
0: 嗯，
1: 哎，就想就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那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0: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1: 哎，可对呀，啊，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0: 嗯，
1: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对呀，
0: 哎呀，太好了！
1: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啊，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0: 不拉肚子。
1: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0: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
0: 嗯，
1: 没好利索。
0: 对，没好意思。
1: 但是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 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

0: 哎呀，赶紧报名，拨打
1: 400-632-6599，
0: 赶紧去报名去。
2: 好，我知道这个电话，那我知道了，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再见啊，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7: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1: 停，我受不了了。
7: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对对，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哦，久仰。
1: 托您抬爱。
0: 久仰。
1: 您抬爱。
0: 我瞧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子。
1: 哎呀，关心您。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老资格。哎，
1: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啊，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我这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嗯，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0: 客气。
1: 啊，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
1: 哈，
0: 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啊，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这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1: 嗯嗯，
0: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1: 嗯嗯，
0: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1: 哎，
0: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1: 嗯嗯，
0: 嘿嘿，就要落后了。
1: 可不是吗？
0: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1: 太对了。
0: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
1: 嗯嗯。

0: 气，
1: 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2: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1: 这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呐，
1: 啊，
0: 对于我这个批评，
1: 嗯，
0: 我就认为呀，好像是啊，有点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啊，
1: 啊，
0: 太顾虑。
1: 哦哦，
0: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1: 啊？
0: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啊，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
1: 嗯，
0: 我希望你
1: 哦，
0: 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的。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1: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啊，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快去换。怎么了？你这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瞅瞅那边俩，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0: 好
1: 啊，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哦哦，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啊啊，
0: 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1: 哦哦，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1: 哦哦，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
1: 哦哦，
0: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位科学家。
1: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0: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应当学这个。
0: 顶学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
1: 啊，
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啊。
1: 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1: 用不着这么多呀、
0: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啊，
0: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哦，
0: 懂吗你？
1: 那你学得了就学嘛。
0: 当然学得了了。
1: 嗯，
0: 到第八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1: 创作什么？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 好、
0: 哦，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1: 啊，
0: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嗯，
0: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噔，
1: 啊，
0: 太阳就出来了。
1: 哦，
0: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儿，
1: 怎么着？
0: 太阳就没有了。
1: 嗯，
0: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好，
0: 我想发明人造雨
1: 啊，
0: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哇，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1: 啊，
0: 我一开电门，嘣，呜呜呜呜，刮风了。
1: 好嘛，
0: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啊，
0: 嘣
1: 嘣，又来了。这是什么毛病？
0: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啊！
1: 哦哦，
0: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1: 啊啊，
0: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1: 哦、
0: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1: 行行，
0: 在我们科学的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把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
0: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同志们。咱们再见
1: 了，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0: 同志，
1: 您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1: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0: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1: 怎么？
0: 我这个人呐、
1: 啊，
0: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哦，
0: 我是个急性子人
1: 啊，
0: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1: 嗯、
0: 化学，不行。
1: 是啊，
0: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1: 啊。
0: 我急了，我摔了他，
1: 这摔了他。哎，就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0: 对呀，
1: 啊，
0: 我下定决心了。
1: 嗯，
0: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1: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就外头的。
1: 嗨，
0: 那时候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20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那，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0: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0: 是啊，
1: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0: 哦，
1: 军衔一戴，
0: 嗯，
1: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0: 嗯，
1: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0: 是啊，
1: 我就认为呀，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哦，这倒对，
1: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0: 是的，
1: 我要是努力学习，
0: 嗯，
1: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0: 好。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啊，
1: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0: 你学习什么呀？
1: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0: 哦，
1: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0: 啊，
1: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0: 好，
1: 我练习射击。
0: 嗯，
1: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度十分，神枪手。啪
0: 啪！你去了去了去。别站起来，站！
1: 我练射击。
0: 你先别练射击，你等等等等
1: 我射击
0: 不行，你等等吧。
1: 射击，
0: 你练射击啊？谁发你枪啊？
1: 没有枪。
0: 那怎么练啊？
1: 我买枪。
0: 买？哪买去啊？
1: 你卖我一支。
0: 哎呀，我呀，我没有枪。

0: 这你看看，
1: 这是谁啊？
2: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1: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1: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2: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1: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2: 你轻点儿。啊，
1: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1: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1: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咬完了。
2: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1: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嗯，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2: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嗯，
0: 等一会儿。
1: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0: 有。
1: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0: 李小霞谁？
2: 你的同桌呀。
1: 对
0: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2: 你还追过他呢？
0: 对，我追过他，他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他长发盘起了。
1: 李小霞是男的。
0: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2: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2: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2: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0: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2: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郭伯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1: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0: 那我必须记得。
1: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0: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2: 他们俩干什么呢？
0: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一个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1: 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这事儿太王德胜呢，王德胜肾坏了，啊。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
2: 啥呀？
0: 哎呦，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2: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2: 哎呀，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1: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3: 蔡老师，
0: 谁？

0: 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1: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0: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
1: 你别起来，快躺下，快躺下！
2: 都躺下！哎。
1: 怎么还来看我呀？
0: 这是你
1: 的。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3: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那事儿，他知道了。啊？范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4: 谁说的？
1: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3: 别！难过什么呀？
4: 对呀，
3: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4: 是啊，
1: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3: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呸！
2: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1: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3: 呸！
1: 都躺下，都躺下。哎哎，躺椅子上。
3: 行，您别着急。
1: 躺下。
3: 哎，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
4: 老师让躺就躺吧。
1: 郭阳啊。
3: 哎，蔡老师，
1: 你那

0: 怎么样了？哎呦，
1: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0: 没听说过。哎，
1: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2: 那就你们出去。
1: 不是，那我们
3: 不是，我是叔叔
1: 自己的。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2: 熟食
0: 加工厂，
1: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0: 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0: 说的。
1: 马上走。
0: 他就在这儿呢。哎，
1: 人呢？
2: 人呢
1: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阳王德郭阳郭王郭王那郭德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

0: 一块儿来的呀、啊？他在楼下停车呢。嗯，
1: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0: 我记得。
2: 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谁来呀、啊？李小霞，
1: 我是马上走。
2: 那还不如李小，哎
1: 哎，干嘛？哎，
0: 别撞了、
3: 啊，人是吧？
1: 别撞了、啊，
3: 起来，你谁呀、啊？
1: 别撞，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哎，我说，
4: 等等，你们起来，啊、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2: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5: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0: 不，这人是谁呀？
2: 谁？
5: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4: 劝什么？
3: 捐啥？
1: 捐什么？
2: 器官。
1: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3: 是人吗？你
1: 是你给我过过
3: 去。那你
1: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1000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1: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2: 老伴儿，
3: 老师，
4: 是
1: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0: 虽然我不是您甄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